0: 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在莫斯科时间5号0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点到18点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军停止炮击。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点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更多俄乌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4号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他说，其中许多人被发现是身处没有空调的家中，也有少数人在住所外街头或停放的车辆内被发现。他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也包括较为年轻的成年人。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1小时前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2支晋级8强的球队。此役取胜以后，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完胜加拿大队晋级8强。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刚刚结束，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夺得了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4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3: 同一天，俄军方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通往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堡垒的门户已经被打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对此，佩斯科夫强调，尽管乌方称俄方没有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该市已完全处于俄联邦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简报会上表示， 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斯科伊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推进，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日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日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俄方并未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泽连斯基当天还呼吁西方盟友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并交换了俄乌前线最新局势意见。泽连斯基称，当前乌方防空防御的核心诉求是补齐爱国者系统导弹库存，以此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通话中，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四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此外，泽连斯基四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3: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6个居民点，打击142处乌方目标。同一天，乌方称打击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6个居民点，其中哈尔科夫地区4个，顿涅茨克地区2个。战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四号上午，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有俄媒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日在社交媒体上说，3日晚至4日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日通报称，对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发起联合打击，致使码头区域至少出现三处起火点。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俄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当天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日至四日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2: 另一方面，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3: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也表示，他已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2: 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是否反映出北约内部在对乌军事和资金支持上出现了新的立场分化？北约整体对乌战略协调的前景又如何？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5: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援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不能推动停火，而是在把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的军事化、长期化，把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分摊给成员国，最终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困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入夏以来，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高温天气已经导致了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合计超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
2: 这场罕见的热浪不仅直接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令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六月下旬，欧洲遭遇今年夏天的第二轮热浪，高温天气自西欧向东蔓延，影响中欧、北欧及东欧局部区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 巴黎萨克雷医院急诊科主任尼古拉·冈萨雷斯表示，
7: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号，中暑的病人就开始大批涌进急诊室了。从20号开始，急诊接诊量就涨了大约20%。当时我们明显看到来的病人大多都是高热症状。
6: 院长吕希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8: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全天候工作。我们原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6: 在南欧意大利，持续攀升的气温改变了农业生产节奏。酷暑天气不仅加重一线劳作人员的身体负担，更打乱了葡萄生长的自然周期，直接影响酿酒的品质与产量。一家葡萄酒庄负责人表示，受高温影响，酒庄只能被迫调整劳作时间，把户外工作压缩到清晨到正午的时段。
9: 我们的气候正变得越来越像热带气候，特别是山区，气温比很多年前高太多了。夏天在将近40度的高温下干活，顶着大太阳，对人的身体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0: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3: 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那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应对极端气候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课题。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11: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12: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详细发布，台风美沙克昨天晚上9点钟前后呢，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那台风及其残涡的北上呢，会打通水系通道，引导大量季风急流沿覆高北上，导致广西、贵州至江苏、安徽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今后3天，像海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广西极地有特大暴雨。 另外，东北、华北在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下，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会非常频繁。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前。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华北黄淮在降雨的影响下，高温会陆续缩减，但是呢，这只是暂时的。我们预计下周四前后，高温又会再度发展加强，到时候北方从西北地区、西南西东部到华北黄淮又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南部在福建、浙江一带受到副高影响，也会有高温闷热天气。从下周五开始，随着台风巴威北上，这里的高温呢才会消退。

0: 那么城市中像石家庄从今天起退出高温队伍，但是下周四到周六又会有持续高温，最高气温呢将会重回40度，而福州今后五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吴迪。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过去呢，一说投资高速公路、投资产业园、投资仓储物流，大多数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大企业的事儿啊，跟咱们普通人没啥关系。
1: 嗯，现在不一样了，通过一个叫、通过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花几百块钱就能当高速公路这些大型投资的房东，坐在家里收分红。
3: 哎，这个公募 REITs 指的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您可以这么理解哈，它就是把一栋能够赚钱的大楼或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物流产业园打包成了一个可以投资的整体，然后呢分成一份份的小份额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您买入一份就相当于成了这栋楼的迷你房东了。
1: 比如某栋大楼价值10亿元，普通人肯定买不起，但是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它被拆成了1亿份，每份10块钱，这样你花1000块钱买100份，就间接持有了这栋大楼的一部分。
3: 嗯，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还有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这个 REITs 指数基金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s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四只跟踪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5: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4: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5: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4: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4: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7: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4: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7: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暑期，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和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和消费等等。但是一些组织和个人突破了这个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1: 在最新的案例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3: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是匿名无痕，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这个案例又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9: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8: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9: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8: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10: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 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它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

0: 做这些工作。
1: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0: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1: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2: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1: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2: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2: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万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万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两个新闻咱们可以连在一起看，是在两个不同领域但是都受到了很多消费者欢迎的新举措。一个是住的方面，暑假到了，重庆一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活动，也就是说呀，您今天几点入住的，明天就还几点退房，打破了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另一个呢是行的方面，中国之声也报道过，说全国多地近期推行了道路和公共停车场的精准按分钟计费，解决了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再也不用受那个多停1分钟多交1小时的气了。这两个新闻啊，其实反映的完全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用精准消费的思路，精准解决了消费痛点，让消费从按规则付费转向按价值付费。咱就说这酒店的住满24小时退房政策，过去啊，我甭管是昨天下午就入住的，还是今天凌晨才住进来的，都得今天中午退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酒店的这套经营逻辑啊，就是我白天没住，这房也不能卖给别人了。但是我们消费者的疑惑，长期以来酒店却似乎没考虑过，都被一个所谓行业惯例给盖住了。咱不说住5小时是不是应该比住10小时便宜一半吧，它是不是至少不应该是同一个价格呀？我出去旅游，白天本来就是用来在外面玩的，酒店说我不住，他也不能卖给别人住，本质上是让消费者为空置的房间时段埋单。而24小时退房制啊，就彻底打破了这个所谓的行业惯例，是以用户的实际入住时长为收费的核心逻辑，即便给我24小时我也用不满，但至少展示了酒店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同理，停车场分钟级精准计费更是把消费颗粒度细化到极致，让每一分钱都对应实实在在的服务与资源占用，本质上啊，都是消费逻辑的

0: 转变，不再让消费者为这行业成本、规则漏洞和资源空耗埋单，真正实现一分钱一分服务的消费本质。而更深层来看呀，精准消费的走红折射出的是当代消费者的消费清醒和需求升级，大家不再愿意遵守那种单方面的规则，不再愿意为商业套路、粗放模式和无效成本埋单。你像这个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升级，而由商家来主动承担起房间管理系统的升级、24小时的客房清洁等等额外成本。这种既然总有一个要吃亏，那一定不能让消费者吃亏的诚意，就会让酒店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当中向前半步，看似压缩了商家的隐形利润，实则是提升了市场口碑和消费意愿，这绝对是一个酒店和消费者双赢的局面。其实啊，消费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规则博弈，而是价值交换，说白了就是有钱难买我乐意。而能让人掏钱还乐意的，就是一个诚意的诚字，诚信的诚字。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朋友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当中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
5: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纸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7: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8: 全坑。
7: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6: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9: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10: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9: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 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8: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11: 警官，
12: 我们不是故意的，
11: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7: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9: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10: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
9: 相较于失火罪，法律对放火罪的惩罚自然也要严厉得多。祝静静分析，
10: 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3: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9: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8: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9: 根据消防法的规定，老张可能被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祝静静说，
10: 电视剧中的情形呢，其实属于多因一果，虽然老张他并不是点火人，但是他占用了公共区域和防火间距，长期堆放了大量的纸质易燃废品，经提醒呢仍没有清理，为火灾提供燃烧介质，引起了火灾，并且最终导致这个火势蔓延到了理发店。他的行为存在过错，而且呢和火灾的发生、事故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他应当和这个乱扔烟头的杨刚根据各自的过错分别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6: 本期法眼提示：烟头中心温度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因燃隐蔽，极易引燃堆放纸盒杂物、户外杂草，提醒吸烟者切勿乱丢烟头，一个坏习惯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以释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昨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本次论坛的重磅亮点。
5: 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武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主题展具体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

0: 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制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一冠相同，是万历皇帝 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气。 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0: 这顶金冠是由826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52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衫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这么一 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
0: 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岭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煮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
1: 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 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意义甚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
1: 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品，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知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9: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冬雨、朱欣怡、杨凯、贾晶阳，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11: 江源人民。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9: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常常感到一天还没正式开始，身体里的电量就已经亮起了红灯？那些看似永远充满干劲儿的人，究竟是如何来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的？其实呢，能量不足并非你的错，而是因为你从未系统地管理过自己的能量感系统。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是写给低电量青年的一本充电之书，它依托组织行为学、脑科学、社会心理学等前沿研究成果，为你提供符合人性规律、可立刻上手的行动方案，帮你从无力感走向成就感的正向循环。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反倦怠能量战》。
1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那些看起来永远干劲十足的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其实能量不足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你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能量来源究竟是什么。想一想那些让你欲罢不能的爱好，总也放不下的事情，他们根本不需要你动用自律，在你还没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悄悄地进入了你的自动运行系统。打游戏、刷视频，这些事情之所以让你上瘾，是因为他们在你的大脑里建立了产生愉悦感的回路。做这件事让你感到快乐，快乐带来动力，动力让你还想再做一次，这就是能量感在起作用。所谓的能量感，简单来说就是你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那股活力、干劲儿和积极状态。它是一种从内向外涌出的对生活的好奇、热情和喜悦。在身体层面，它表现为精力充沛、浑身舒畅；在情绪层面，它体现为兴奋、愉悦、充满好奇；在心理层面，它则是一种掌控感、自信心以及向外探索的冲动。那些跟工作、学习相关的能够自己运转下去的事情，一定也是因为能给你带来能量感，比如赚到钱、得到领导的认可、获得成就感、感受到意义，或者单纯的乐趣，这些都会让你感觉下次还想做，于是自然而然的就会继续行动下去。所以想要摆脱倦怠，关键不是逼自己更自律，而是找到一条能够让自己轻松获得能量感的路径。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件事不能让你一做就精力暴跌，否则再强的意志力也撑不了多久。你不妨花点时间观察一下，什么事情会让你做完之后精神百倍，什么事情又会让你感觉被掏空。这个答案模仿不来，也骗不了自己。比如你跟人相处之后是更来劲儿

了，还是更累了？独处之后是更有精神了，还是更萎靡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揭示你的性格倾向。跟人相处后能量增加的人偏外向，独处后能量增加的人偏内向。内向者如果硬要去做大量社交的工作，能量就会快速流失，系统很难长期运转。外向者如果总是孤军奋战，同样会缺少燃料。再具体一点，哪些话题的书籍或文章让你看完之后充满力量？哪些让你看完之后疲惫不堪？工作中的哪些任务让你做完之后觉得兴奋有趣？哪些让你只想逃避？你身边的哪些人让你相处之后更有热情生活？哪些人让你感到无力和焦虑？如果你在这些问题上的答案呈现出稳定的趋势，那么你的能量量表也就逐渐清晰了。当然，这个量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你的成长而流动变化，这也是人生值得期待的地方。如果你有一件早该做却迟迟没动手的事情，不妨问问自己，是不是因为它降低了你的能量感？有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增加能量感的途径？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增加能量感的途径最好是容易的，而不是复杂的。拿写作来说，出版一本书当然能带来巨大的成就感和能量感，但从构思到成书周期太长，能量回收太慢，还没等到收获的那一天，人可能早已经耗尽了燃料。相比之下，如果能够找到一些花点小力气就能获得能量感的路径，比如享受写作本身的乐趣，收到朋友的正面反馈，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心得，用小目标不断给自己充电，大目标自然就能更顺利地推进了。能量感思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我们的思考重点从怎么逼自己转化到了怎么让自己更有劲儿。从小处开始，快速获得正向反馈，快速回收能量感，这才是建立一套可持续系统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很多人之所以长期缺乏行动，是因为陷入了一种叫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你会进入一种慢性的犹豫不决、前思后想的模式。面对机会和挑战，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迎上去，而是僵住，是自我怀疑。这种状态会带来一系列后果，面对不重要的选择也会习惯性的紧张，自我效能感越来越低，直到不敢尝试任何新事物，越来越害怕失败，对未来失去希望，感到萎靡不振。更可怕的是，当你长期处于忧虑状态，你的大脑会习惯这种焦虑模式。遇到困难时，你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我该怎么行动起来解决问题，而是沉浸在焦虑和自我攻击之中。那些看似在帮你筹划未来的大脑空转，其实是在你脑海中不断地放大困难的景象，让你一遍遍看到自己失败受挫的场景。你还没真正地面对困难，就早已经被想象中的困难压垮了。过度夸大困难本质上就是在不断打压自己的能力。那么人到底为什么害怕行动呢？答案其实藏在一个简单的道理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象自我和一个客观自我。如果想象自我远远高出客观自我，你就没有行动力去行动，因为每一次行动都有可能揭穿你的真实水平，让你不得不面对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想象中你能跑10公里，现实中你只能跑3公里；想象中你才华横溢，现实中你在任务面前大脑空白。差距越大，你就越不敢行动。更糟糕的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只空想不行动的人，想象自我就越不切实际，而想象自我越不切实际，就越不愿意去行动。害怕行动的根源其实是害怕看见客观自我的真实水平，是潜意识里以为只要不行动，脑中那个完美的自己就还在。用科学方法
打破低迷内

耗、能量漏出、拖延症、手机依赖症的怪圈。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反倦怠能量站，欢迎继续收听。要走出害怕行动这个怪圈，你需要提醒自己几件事。想象自我再美好，也不等于客观自我。客观自我只能通过不断行动和与外界互动来提升。越不去面对客观自我，想象自我就越膨胀，内耗也就越来越严重。唯有迎难而上，直面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开始行动的第一步。虽然一开始面对不完美的自己会感到痛苦，但这种痛苦是暂时的、健康的，它能让你放下幻想，把注意力转向接受现实。而一切改变都是从认清现实开始的。美国心理治疗师斯科特·派克说，直面内心让人痛苦的真相，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并获得成长。而大多数人都在躲避痛苦真相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心理问题。直面和接受不够好的自己，是走出低迷和倦怠的必经之路，是艰难但正确的选择。日后你会感谢当年那个敢于面对真实自我的自己。那么怎样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能量感路径呢？不妨先看一个例子。小葵面临考研还是出国的选择，无论怎么选都需要好的学习状态。他制定计划时劲头十足，但执行时效率极低，坐在图书馆里不自觉就刷起手机，一上午过去什么都没干，下午又开始烦躁，又继续刷手机，一天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晚上躺在床上满心沮丧，对自己感到失望。小葵陷入的就是低能量感的恶性循环，能量低，想做但完不成目标，自我苛责，能量更低，给自己过高预期，过多目标，反而制造了更多压力和挫败感。而能量感正向循环的路径正好相反，高能量感驱动行动，完成目标后又进一步提升能量感，形成正向螺旋。所以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能量感从低拉高。如果你观察身边能量感特别稳定的人，你就会发现最持久的能量感一定来自做自己，不是任性妄为，而是充分了解自己能量起伏的独特规律，知道如何在当前位置和目标之间选择最有效的路径。想象一下， A 点代表现在的你，B 点代表现实目标后的你，问题是如何找到一条最能让你产生能量感的路径，也就是你做起来最兴奋、最有热情、不觉得累的那条路。拿学英语来说，如果你喜欢电影，就可以从电影入手；如果你喜欢音乐，就可以从听英文歌开始。把学习跟自己的爱好连接在一起，就是最容易的努力路径。对于有好胜心的人来说，竞赛和挑战能带来兴奋感，那么以赛代练就是好方法。参加英语竞赛、演讲比赛、马拉松，通过迎接挑战来增加能量感。对于外向性格的人来说，最容易的路径一定有社群感加持，因为跟别人相处本身就是一种奖励。每个路径到底适不适合你，要看你的能量触发机制是怎样的，你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有什么独特的爱好，是不是喜欢竞争。慢慢摸索自己的能量路径，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当你做事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契合了自己的能量路径时，你会觉得做事很容易，很有干劲儿。如果打开方式不对，你就会觉得疲劳、无趣、烦躁，难以坚持。从每一个 A 点走到 B 点的路径都不止一条，你应该选择最能使自己产生能量感的那条，而不是大多数人都在用的那条，因为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想知道自己的能量来源，你可以做一个5分钟的小练习，拿出一张纸，写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能量感最高的3个瞬间是什么？
是什么具体的事情带来了那种感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能量感最高的三个时刻是什么？展望未来一年，最让你兴奋和期待的三到五件事是什么？在你朋友眼中，有哪些事情是你做得很轻松，别人却觉得很困难的？这些问题值得反复思考，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当你的答案逐渐趋于稳定，你就会发现自己获得能量感的独特路径，而找到这条路，就是你摆脱倦怠，重新充满干劲儿的开始。读完《反倦怠能量战》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倦怠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因为我自律不够。这本书帮我把注意力从怎么逼自己转向了怎么让自己更有劲儿。这个视角的转换本身就让人松了一口气。原来改变可以从一件让自己感到有能量的小事开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反倦怠能量战》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被掏空的打工人说：“不灌鸡汤，不打鸡血，教你用15分钟恢复能量。”读者周一复活者说：“从睡眠到注意力，每个方法都像给大脑做 SPA， 读完终于不再报复性的熬夜刷手机了，早晨闹钟响了也能醒。”读者静音键与充电线说：“倦怠不是懒，是能量账户透支了。”这本书就是你的能量记账本，告诉你哪里漏电，哪里该充值，太实用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还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疲劳自救手册、人间修炼指南、把思考作为习惯，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安全帽原来是卡夫卡发明的，世界上首个民用安全帽的发明者不是建筑师，不是设计师，竟然是著名作家卡夫卡。1908年，卡夫卡在工商保险机构工作，他见到很多工人头部受伤，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卡夫卡脑洞大开，想到古代战士打仗时用来防护的头盔也可以戴在工人头上做防护，于是他找人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顶民用安全帽。因为安全帽的发明，世界上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25%以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推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
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几天，世界经济论坛与前燕出版集团联合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的报告。这一份已经连续发布14年的年度报告，依据技术的新颖性、发展成熟度和潜在的影响，通过严格的遴选程序，筛选出未来五年最值得关注的十项新兴技术。今年入选的技术当中啊，有八项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理系统。报告指出，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从软件能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以及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前燕首席执行编辑弗雷德里克·芬特认为，今年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也就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正从软件领域迈向物理世界，而人工智能 AI 仍在多个方面持续推动进步。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斯特凡·莫根塔勒表示，这些技术每一项都足以独当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当我们将其汇聚审视，便能窥见创新演进的整体脉络。他们在能源、医药和制造领域所呈现的全新范式，足以挑战我们长久以来对技术如何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以及疑难病症等全球性难题的固有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来广泛的说一说。第一种技术叫做泛载电力物联网。泛载电力物联网能够将建筑、车辆和各类设备从传统的电力消费者转变为电网资源，实现实时储能和回馈供电。新型电池技术、更加智能的协调软件以及新的补偿机制，使这种双向能量流动具备大规模的应用条件。关键的战略问题是，这些分布式资源最终能否形成共享的韧性系统，还是继续分散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第二种技术叫做直接提离技术。直接提离技术可直接处理卤水，在数小时之内完成离资源的提取，而传统蒸发池方法往往需要数月的时间，同时减少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目前，阿根廷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早期工业项目已经证明，这一项技术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规模化的运行。未来值得关注的是，过去没有进入锂供应链的地区能否借此形成新的提取和精炼中心。第三种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它是能够通过大气窗口将热量直接辐射到太空，使表面温度低于环境温度而无需消耗电能。这种材料已应用于涂料、薄膜、屋顶瓦片和纺织品，并且已经被写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的建筑范围。它的进一步推广有赖于标准化的测试，纳入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以及高温地区持续的政策支持。第四种技术叫做降解技术，它可以因为极难降解而被称为永久化学品。它的降解技术利用超临界水、电化学处理和紫外光催化等方法，打破其中稳定的碳衣浮键。目前呢，针对城市地下水污染和工业废物流的商业化处理设施已经投入运行，但是实现大规模应用还需要建立经过验证的销毁标准、统一责任框架以及本地化处理基础建设。第五种技术叫做精准发酵技术。它是通过对微生物进行编程，使其能够在工业规模下生产蛋白质、脂肪等分子，从而减少对土地啊、气候和畜牧业资源的依赖。目前呢，利用发酵技术生产的乳蛋白和鸡蛋蛋白已经进入了市场，并且被多家大型食品企业所采用。这一项技术未来的发展还取决于资本的投入、监管协调以及转型过程当中对于农业从业者的影响。
第六种技术叫做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外泌体是人体天然存在的细胞囊泡，通过工程化的改造，外泌体能够携带药物穿越包括血脑屏障在内的生物屏障，实现定向递送。自2022年以来，针对癌症、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新冠长期影响等领域，相关临床试验已超过200项。报告认为，规模化制造、质量控制和监管框架仍然是制约其临床应用的主要的因素。第七种技术叫做个性化癌症疫苗。个性化癌症疫苗根据患者肿瘤突变信息进行设计的，它通过训练免疫系统识别此前没有能够发现的癌细胞，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胰腺癌和黑色素瘤研究当中，相关试验已经取得足够积极的结果，有望推进至3期临床研究。它的未来能否成为标准治疗方案，也将取决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测序基础设施的可及性。第八种技术叫做量子模拟药物的研发。量子模拟呢，能够直接的依据物理规律模拟分子行为，它的预测候选药物、候选分子的折叠、结合和相互作用过程的精度远超传统的计算。在过去的5年，量子药物研发市场规模大约增长了1倍，大型制药企业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呢，已经产生早期的应用数据，建立统一的验证标准和监管框架，也是推动这一领域从合作研究走向药物研发流程的重要前提。第八种叫做助 AI 理解环境的世界模型。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数据学习物理环境的底层规律，使 AI 系统

能够对从没有直接经历过的情景进行推演。最后一种技术叫做基于格的密码学，这个呢是将信息编码在高维几何结构当中，结构对于经典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来说都是难以破解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已经于2024年完成后量子密码标准的制定，欧盟、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也已经设定转型的时间表。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在量子计算机具备破解能力之前完成关键系统的升级，以保护今天已经被收集和存储的加密数据。

我们接着来说这样一个话题。前几天我看到了安徽有一名男子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

这原本是一条警示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的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呢，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这一则视频的当事人啊，本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之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生豆角减重效果更佳。在网络平台上啊，也有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的症状。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豆角呢，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啊、红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相关人士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他说，皂苷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而植物的凝集素毒素阻碍肠道，它也会破坏肠道上的上皮细胞，所以呢，这两种毒素的话，其实直接对消化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室主任迎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发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迎向东说，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的，你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有引起横极温溶解症，还有脏器损害这样的病例。所以呢，专家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的烧熟煮透才能食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食用呢？去除的方法，一般情况下的热处理，比如说你可以水煮20分钟的话可以完全去除，或者是炒的话也能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更长一些。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绝对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肠道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进水吃饭以后呢，水分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除了吃夹生的豆角，网上还流传的催吐啊、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的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这一类的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很多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减肥的朋友们啊，咱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减肥，千万不要拿健康来换体重。频繁的腹泻会破坏肠道的屏障，包括肠道菌群失调，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食道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喷门的永久松弛，形成反酸、恶心、烧心，成为永久的变化。顽固性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于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睡眠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啊，失眠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2025年，在受访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大约为6.97小时，没有达到7小时的健康睡眠标准，并且0点后入睡已经成为国民的常态。有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低于

现。此外，前一天的睡眠不足还会对大脑的高级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就验证了这一点。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设置了三组人员：正常睡眠的对照组、连续七天每天只睡五小时的部分睡眠剥夺组，以及一整晚睡不着的安全睡眠剥夺组。所有参与者都要被要求浏览一组照片，然后再浏览一些与照片相关的正确和错误的信息。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TSD 和 PSD 组的参与者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更倾向于在回答问题时选择错误的信息。这一项研究揭示了睡眠剥夺，特别是全面的睡眠剥夺，可以影响个体在面对错误信息时的记忆和判断能力。更具体的说，24小时的睡眠不足呢，可以产生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个体相当的认知障碍。要知道，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08%，这个就属于醉酒驾驶了。睡眠呢，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短期的睡眠不足能够造成损害认知功能。那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更长，它将对身心健康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比如增加偏头痛的发病率，比如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比如影响心理健康，加速大脑衰老，也可以缩短预期的寿命。所以我们该如何调整睡眠呢？首先啊，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睡眠的环境，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避免在床上使用手机，确保我们睡眠环境是舒适、安静和黑暗的。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习惯来改善睡眠质量，这里包括避免晚上大量的饮水，减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以及避免使用强光。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你像维生素 D 可以改善20到50岁人群的睡眠质量。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或者营养补充剂来摄取维生素 D 和其他有助于改善睡眠的微量的元素。总之呢，睡眠对我们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咱不妨尝试上述我来说的方法改善你的睡眠质量。同时，朋友们，咱要努力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理性面对失眠，避免因为偶尔的失眠而产生过多的焦虑。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打湿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过得怎么样呢？工作是不是轻松呢？还是很疲劳呢？不管你在哪里，老歌回忆录都通过音乐找到你。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早期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也算是大姐大式的人物陈明，我要找到你。

当年陈明和那英被并称为北那英南成名啊，陈明可以说是见证了内地流行音乐这个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其实说到当年那个时期，大家熟悉的那些内地的歌手，那英、陈明之外，你一下能想到？

是谁，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杨钰莹、毛宁、金童玉女啊。然后就想到毛宁又被眼尖的朝阳区群众举报吸毒被捕了，哎，只能是一声叹息啊。啊，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歌呢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就是它呢同一首曲子会被翻成不同的语言，国语版呐、粤语版呐，两个版本呢有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罗大佑创作的曲啊，一曲两用。罗大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呢，长期旅居香港。为香港歌手写了不少的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粤语版本是1988年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而过了一年，1989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为他的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最真的梦》。周华健其实本来也是香港人，他到台湾念了大学之后呢，转行当了歌手。别看后来他跟罗大佑的关系那么好，在发行《最真的梦》的那一年，他和罗大佑还不认识呢。

说到大理，就会想到早期早年的电影《五朵金花》，我想很多年长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有印象。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制作的一部爱情电影片，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还有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啊。经过一次次误会之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也算是个爱情歌舞片吧。那里面讲到了大理的很多的风光，比如说蝴蝶泉边呢，对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黄雅莉她的歌声一起飞到大理的苍山洱海，听她唱《蝴蝶泉边》。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来自于知名音乐人周志平的创作。之前去听周志平的讲座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想给梁朝伟做唱片，梁朝伟个人非常没有的信心，他觉得自己唱歌真的不太好。可是呢，慢慢在专辑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为他找到了自信，而且的确这几张专辑里面，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为情所困》呐之类的这一些歌，的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听众的首肯呢，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对，梁朝伟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出来唱歌了啊。最近一次出来唱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纪念梅艳芳去世10周年的演唱会上，他出来唱过。好啦，如果说想分享更多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台湾校园民谣的一些观点，或者呢，跟我就来听听歌啊，聊聊天呐、啊。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好了，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雅莉，《爱在别离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一女嫁二夫》。
19: 正在读大学，为何母亲秘密地将她嫁给一位公司的经理？女婿接收两人后回家，为什么与大人不相认？替晴儿兜险，女儿的结婚档案毁掉，女儿犯重婚罪，为何母女双双领刑？警示通言之一女嫁二夫，即将播出。
20: 母爱呢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一种爱，可有时候啊，无私的母爱也会变成了糊涂的爱。您不信，那就听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吧。故事就是因为母亲对女儿的爱太过糊涂，使得母亲啊将女儿的幸福呢包办到底，把女婿是偷梁换柱，结果把自己和女儿共同送上了被告席。
19: 2002年腊月28号，离春节只有2天时间了。张海军急匆匆地从安徽出发，在路上风尘仆仆地颠簸了10多个小时后，终于赶回了老家河北张家口。他下车后没有回家看望父母，而是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兴冲冲地往丈母娘家跑去。他来到丈母娘家门口，是一边敲门一边兴奋地喊着老婆王丽娟的名字，但是却没有见到老婆像他想象的那样从家里飞奔出来扑到自己的怀里。张海军以为屋里的人没有听到，于是他接着又敲门，然后又高声喊：爸爸妈妈在家吗？我是张海军，我回来了。
20: 张海军呢喊了半天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他呢隐约觉得屋里好像有人在走动，于是他便将耳朵啊，哎，贴到门上去仔细听，听了一会儿呢，又没有动静了。张海军呢就感觉到有些奇怪，他怀疑有小偷在丈母娘家里，于是他又敲起门来。
19: 张海军这次不仅是敲门，还嚷了起来：“谁在我家里？你再不开门，我就报警了。”张海军的这句话起了作用，这时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他的老丈母娘赵玉华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劈头就训斥他：你嚷什么嚷？这是你家吗？我告诉你，我们家与你毫无关系，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张海军一听老丈母娘这样说就急了，叫着：妈，您到底咋了？
0: 您不认识我了？
19: 我是您姑爷呀。丽娟呢？您让我进屋好好说说吧。张海军觉得老丈母娘是得了健忘症，要不就是老年痴呆症。赵玉华仍然是冷着脸说，丽娟现在与你毫无关系，你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赵玉华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张海军站在门外哀求道，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让我跟丽娟见个面吧，我们可是领着结婚证的合法夫妻呀。赵玉华在门里厉声地说道，你不要在这里纠缠了，我闺女根本就不是你的媳妇，她有丈夫，你该上哪儿凉快就上哪儿凉快去吧。
20: 被弄得一头雾水的张海军啊，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丈母娘呢，看样子没病，也没有老到要犯老年痴呆症的年纪，更不像是在开玩笑，但他实在是想不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张海军啊，只好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期待着慢慢的将事情的真相弄清楚。整个春节呢，他几次给王丽娟打电话，王丽娟呢都不接。短暂的春节探亲假结束之后呢，他只好满怀悲伤的回到安徽啊去上班了。
19: 丈母娘为什么不认张海军这个女婿？妻子王丽娟又在哪里？是女婿有问题，还是丈母娘有毛病，亦或是他们都有问题？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女嫁二夫》。遭遇如此打击的张海军感觉自己仿佛是做梦一般，但他与妻子王丽娟结婚的事实却是历历在目。1999年6月，在安徽合肥某通讯公司上班的张海军接到哥哥张海洋打来的电话，说是嫂子给他相了一门亲，对方是位年仅20岁的在校大学生。张海军以为哥哥跟自己开玩笑，直到2个月后，哥哥将那个叫王丽娟的女孩带来，他才幸福地昏了头。张海军发现正在河北某电视大学读大一的王丽娟长得高挑匀称，细皮嫩肉的，非常漂亮，站在人群里绝对是抢眼的角色。而王丽娟见了张海军也是眼前一亮，张海军身高有1米8，挺拔而英俊，正是王丽娟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20: 王丽娟的母亲赵玉华对张海军呢也很满意，觉得这小伙子看起来挺实在，靠得住，关键是张海军挣的也不少啊，月薪8000呢。女儿正在上大学，将来在哪儿上班，哎，工作好不好找都是个未知数，找这样一个女婿啊有保障。于是在赵玉华的首肯下，张海军和王丽娟呢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19: 在与王丽娟的往来中，张海军对王丽娟一家有了更多的了解。王丽娟是家里的独生女儿，赵玉华非常疼爱她，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心头上的肉，工作辞职重新上学，恋爱，几乎人生的每一步她都替女儿做好了计划，以致将来干什么都替女儿打算好了。她想尽力省去女儿走弯路，所以什么事都替她安排好。而王丽娟也很听妈妈的话，是个典型的乖乖女。
20: 张海军和王丽娟呢谈了1年恋爱后啊，感情呢已经很深了，而且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的地步。此时啊，作为过来人的赵玉华呢，怕夜长梦多，女儿吃亏，你说万一女儿怀孕怎么办？万一张海军不要女儿了怎么办？还是领个结婚证呢比较保险，所以啊就同意他们结婚了。由于王丽娟呢还在上学，所以他们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办喜酒，只是私下到民政部门啊领了结婚证，对外呢还要保密。张海军呢把结婚证复印了3份，原件呢就交给了丈母娘保管。
19: 已经结婚2年，丈母娘却不认女婿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女嫁二夫》。由于张海军在公司比较难请假，于是王丽娟便经常利用假期以及实习期间学校管理比较松的时候来安徽看望张海军。两个人住在张海军的出租屋里， 时间一长，王丽娟渐渐觉得这样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真是太苦了。每当她想张海军时，只能频繁地打电话诉说相思之苦，常常说着说着就泪眼婆娑了。
20: 赵雨华心疼女儿，一次呢，女儿打完电话后呢，赵雨华把女儿拉到身边，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试探性地对女儿说：“李娟啊，你这样生活下去太苦了，简直是守活寡呀。妈妈现在后悔了，要把这种婚姻啊毁了。妈再托人啊，在近处给你找个好的。”王李娟有些惊讶地看着母亲说：“妈，我们结婚证都领了，怎么能说毁就毁呢？而且我和海军是真心相爱的呀。”见到女儿反对了，赵雨华呢只好讪讪地走开了。
19: 2002年3月初的一天，赵雨华的丈夫与家里的小保姆偷情，被突然回家的赵雨华逮了个正着。这件事给赵雨华打击非常大，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家里绝对的权威，没想到自己丈夫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已经和小保姆偷情很长时间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都经受不住诱惑，何况张海军正是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呢，他能守住不去打野食吗？男人哪有不偷腥的，况且女儿离他那么远，他干什么也很难被发现。因此当他再次看到女儿哭哭啼啼的与张海军通电话时，他气恼地说：“别再与他这样下去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爸爸在我眼皮子底下干出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张海军与你隔那么远，你怎么能管得住他呢？他那么年轻，我看还是将这桩婚姻毁掉算了。”这样的话说多了，王丽娟也开始担心张海军会背叛自己。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4月的一天，张海军的嫂子来家里串门，向赵玉华说起了自家的一桩见不得人的丑事。原来王芳的丈夫张海军的哥哥张海强发生了婚外情，他竟然爱上了王芳弟弟的女朋友，也就是看上了小舅子的女朋友。为此他闹着要与王芳离婚，闹得王芳家里外头都不是人，抬不起头。
20: 赵雨华听了之后是大为恼火，骂道：“什么玩意儿，他们老张家就出这样的人呢？”送走王芳之后啊，随后女儿就回来了，他又把这件事啊说给刚回来的女儿听，并给女儿分析说，既然张海军的哥哥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证明他们张家的家风不正，因此啊张海军花心那是早晚的事儿。他就劝女儿不要用真心去爱张海军，只是表面上与他保持关系，机会成熟的时候就将他们的这桩婚姻毁掉。
19: 婚姻是说毁掉就能毁掉的吗？赵雨华究竟想出什么招数毁掉女儿的婚姻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女降二夫》。王丽娟对张海军哥哥的事也很生气，她也因此怀疑张海军以后是否靠得住。更关键的是，两年来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也让王丽娟觉得再这样生活下去，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受不住了。于是她默认了母亲悔婚的打算，而赵玉华所谓的悔婚就是销毁那张王丽娟与张海军的结婚档案，让女儿脱离离婚二婚的帽子，以后女儿就可以当个大姑娘再嫁出去。
20: 随后呢，赵玉华便着手进行毁掉婚姻的工作，他托关系啊买通了民政局的一个工作人员，让那个人把女儿结婚的档案销毁了，之后他又将结婚证呢变成了灰，也就是给烧了。
19: 为了不让张海军起疑心，王丽娟听从妈妈的教诲，一边敷衍着张海军，一边寻找新的感情寄托。2003年7月，她与一个叫李远在某银行工作的小伙子明确了恋爱关系。10月，远在安徽仍在幻想着妻子能回心转意的张海军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王丽娟正在与一个叫李远的人谈恋爱。
20: 接完电话后，张海军心急如焚呐，联想到春节回家丈母娘对自己的态度，以及王丽娟屡屡不接自己的电话，他感到真的是出事了。于是呢， 张海军啊立即给李远的单位领导呢反映李远在破坏别人的婚姻，他又给李远呢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和王丽娟呢是夫妻的事实，还在信里呢夹了一张他与王丽娟的合影以及他们的结婚证的复印件，以证实他与王丽娟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
19: 看到女友的结婚证复印件，李远是何态度？王丽娟又该作何解释？赵玉华偷梁换柱换女婿，最终又害了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女嫁二夫》。李远收到张海军寄来的信后，气愤地质问王丽娟为什么骗他。王丽娟见事情败露了，心里一惊，随后故作轻描淡写地说，张海军只是我以前的一个追求者，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结婚证肯定是他请人做的假的，现在什么不能作假，身份证大学毕业证都能作假，做个假结婚证还不容易。见李远还不相信，王丽娟便哭了起来。李远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不知道到底该信谁的。他又找到准丈母娘赵玉华询问事情的真相，赵玉华更是一口咬定王丽娟不可能跟张海军结婚，这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女儿的谣。
20: 感到左右为难的李远呢，突然想到如果张海军的话是真的，那么民政局一定有他们的结婚档案，于是李远呢找来了一个警察朋友，一起啊去民政局询问。民政局的人啊见来了个警察也不知深浅，还以为是警察公务调查呢，只好如实告诉他们王丽娟与张海军啊确实已经领过结婚证了。当李远提出要看看结婚档案的时候，对方呢以结婚档案涉及到个人隐私不能随便给人看为由呢拒绝了。
19: 李远把他在民政局问到的结果来质问王丽娟，早想好了理由的王丽娟振振有词地说，我的身份证曾经丢失过，也许别人冒充了我。此时李远尽管心里还存在着疑问，但已经深深爱上王丽娟的李远不愿意去那么想。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很低，处于热恋中的李远已经被王丽娟迷住了，难以理智地思考。他心存侥幸地认为，也许是同名同姓呢，也许张海军心里有毛病，总之他不愿意把王丽娟往坏处想。
20: 而此时啊，赵玉华呢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担心的夜长梦多，于是他催促李远呢与王丽娟快点结婚，说只要他们结婚了，这些流言蜚语啊就会不攻自破。
19: 2004年11月1日，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李远，在赵玉华的说服下，与王丽娟拿着赵玉华准备好的系列有效证件，两个人到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顺利地拿到了结婚证。2005年3月15日，被莫名销毁婚姻的张海军向当地刑警大队报了案，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立即进行了调查。
20: 第二天呢，已经听到风声的王丽娟决定离家出逃，到外地啊去躲避风声。临走呢，她还不忘骗李远一把，她给李远呢发了这样一条短信，短信上的信誓旦旦地说，李远，我是爱你的，你要保重，请相信你的妻子是清白的，我也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等事情真相大白以后，我会再回到你的身边的。
19: 两年后的2007年10月12日，在外地潜逃了两年多的王丽娟终于忍不住逃离回了家。在她回家的第二天，警察就敲开了她的家门，她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20: 2008年11月1日，法院的一审判决王丽娟和赵玉华犯重婚罪，当然赵玉华是从犯。王丽娟和赵玉华呢不服，提出上诉，上级法院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决定。
19: 真相大白后，感到受到欺骗的李远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法院判决他俩离婚，张海军也随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这样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离婚案算是尘埃落定，这出闹剧在当地传为笑谈，很多人说起来都会觉得太过荒唐，有人会说做母亲的赵玉华管事太多， 也有人会说，做女儿的王丽娟没有主见，连自己的幸福都把握不了。
20: 身为母亲的赵玉华把女儿的幸福抵押给物质条件，用自己的所谓人生经验取代女儿的正常成长，替女儿相亲、认亲、结婚，最后又以避免女儿的相思之苦为由呢，销毁了女儿的婚姻档案，为女儿谋求了一段自认为非常完美的婚姻。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女儿少走弯路，实际上是自己的急功近利。他这样做最终不仅仅是毁掉女儿的婚姻，而且是直接毁掉了女儿一生的幸福。赵玉华与王丽娟的行为不仅违背了道德，也触犯了法律，受到法律的严惩是罪有应得的。节目最后希望他们的经历能够引起人们的警醒。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前进，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

0: 驾驶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节目当中，凤儿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好玩的事儿啊，今天呢也不例外。下午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地听一听啊。

对夫妻可是挺闹心的，丈夫出门钥匙拿错了，媳妇上班钥匙落家了，找了开锁师傅，人家嫌他家太偏，不乐意接着活，那咋的，家最后算是回不去了。说呀，邻居拿自己家小孩开个玩笑，孩子他姥啪一个大嘴巴子就扇过去了。啥玩笑能让这姥姥这么发飙呢？一会儿听凤跟你说说啊。说呀，一条谣言会浪费多大的社会成本呢？重庆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有切身体会，为了查明一条传言呢，他对600多户2000多人进行了摸排走访。那么这把又扒啥瞎嘞？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大凤故事会啊，说这个前两天晚上6点多钟，让乌路后龙岗啊，有两口子那有家回不去了，咋的呢？说原来当天早上啊，这张先生他们家这男主人，由于着急忙慌着急上班去哈，出门啊钥匙就拿差了，巧的是媳妇儿出门时候把钥匙还落家了。家里这不俩人吗？你指着我，我指着你，这一指啊，不知道指盖鞭子去了，回不去了。傍晚6点多钟，俩人都下班了，才发现呢，哎呀妈呀，这家进不去了。你一言我一语就开始埋怨了，埋怨也没有用啊，你不还得进去吗？是吧？咋整呢？张先生啊，报警求助。之后啊，龙岗公安分局两个民警赶到了，帮忙找了一个开锁师傅，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开锁师傅也没到，这咋的了呢？打电话一问呢，对方说，哎呀，你们家这位置太偏了，我找半天没有着，我不接这活了。我说哥们儿啊，你要是找不着，你倒打个电话是那个意思，是不是？人家不声不响，人家不给你打电话，人家不去，人两口子外面处一宿啊。民警为了帮这两口子，马上开车把这开锁师傅就给接来了。20多分钟之后呢，张先生两口子终于是进了家门。哎呀，你说这个开锁师傅我就不多说了哈，咱就说家里钥匙忘带这个事儿，你感觉哈，天天回家不讲咋劲儿，你真不带钥匙，你进不去门，那真是着急忙慌啊。其实有个最好的办法，比如说你要上班的话，你可以在办公室某个地方把你们家钥匙搁哪块儿，或者说老人给跟前儿，爸爸妈妈或者这个媳妇儿或者老公的爸妈呀，住离家不远，把钥匙放他们家，远不远放家一副都没事儿，是不是？哎，搁一个，这样的话呢，以防万一，万一说哪天你们两口子哈都忘了，起码还有个谱呢。凤啊，上次你教我们那个伸手要钱，我再也没忘带手机和钥匙。对了，你看凤在节目当中，我记得讲过至少2次，就关于这个伸手要钱。出门的时候，咱们得算计算计，伸啥？身份证，手什么？手机，要钥匙，钱，钱包，这四样东西带好，横行天下都不怕。记住，伸手要钱啊！好了，大凤故事会接着为大家说，继续为大家唠，欢迎朋友们呢，凤这个听凤跟你接着白活啊。凤姐早上好，你看我准点不？还不错啊，有把我带钥匙了，也进不去门了，是锁坏了，最后也是找了一位开锁师傅啊。找开锁师傅吧，通常情况下俺们家也这个锁住过，咋办呢？找开锁师傅得打110，完了之后人家给找，你不毕竟嘛，你自己瞎找，人家敢给你开呀？别人家门你说是你家的开了，你进去收拾东西咋整啊？好了啊，下面呢，凤啊给朋友们介绍两位传递正能量的老人。哎呀，别看呢，他们就做了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伸手的动作，可是他们这一伸手啊，救回了一个孩子的命。说前不久，一天下午5点多，乐清市的文女士接孙女小金儿啊，小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道上呢遇到了3岁的小蔡，两个孩子跑进他位于3楼的家中之后啊，把房门就反锁了，随后啊。

就打不开了。时间一久，俩孩子也着急了，踩着凳子爬上了厨房敞开的这个窗户。不巧的是啊，窗户的防护纱窗刚被拿下来洗，文女士啊急忙向两个孩子喊话，劝他们赶紧回到房间，但是不听劝的小蔡啊从三楼直接跳了下去。哎呀妈呀，这小孩3岁呀，讲话了大人话听不太懂呢，一看这屋里头没有人害怕呀，就往外跳啊。还是家长没教好，要说当时楼下有10多个人呢，最先反应过来是两位年过六旬的老陈头和老油头。他们呢看到孩子在窗台上伸出两条腿的时候啊，感觉到不对劲儿，急忙冲过一条过道到了楼下。孩子掉下来的时候啊，两位老人一起伸手去接，孩子是先后跌入两个人的臂弯之后落地。虽然两位老人的肩膀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但是好在呀孩子没啥事儿。事后呢，小蔡的家长专门带上营养品到两位老人家中表示感谢，提出啊带老人们去检查一下身体，但是老人都谢绝了。他们说，哎呀多大个事儿啊，我们都是当爷爷的人了，做点小伤无所谓，只要孩子没事啊就好。哎呀，说到这样的事情吧，真感觉哈，如果说这样的人多一点，就别说岁数大岁数小的，年轻的更是应该多做一点，多为这个社会哈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贡献，多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努力。你看这老人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哈琢磨琢磨想一想。还有啊，看孩子我个人一直认为是一门技术活，对不对？家里怎么能让两个孩子自己跑进去把门就锁上了呢？你大人不管能行吗？这得亏是三楼啊，这要是住高点的话，老人接都接不住啊，对不对？哎，说到这个老人救孩子的事儿啊，前两天我在这个微博上，前两天看到的《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微博，说呀，13号的时候呢，四川资阳市有三个小孩游泳的时候不慎溺水了，79岁的老人陈光，叫这个字儿念岩啊，陈光岩呢跳进水塘中救起了一个小孩之后呢，在救另外两个小孩的时候体力不支溺水身亡了。陈老的葬礼上啊，亲友透露说老爷子根本不会游泳，而且呢因为右腿患有残疾行走不便，他走这天呢正好是重阳节。你看看，就是老人呢在孩子们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私的付出啊，这种怎么说呢，反正我们还是希望吧，孩子小有的时候不懂事儿，你指着孩子自己归拢自己吧不太现实，你要说2、3岁、3、4岁的孩子把自己管得明白的，那不可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得靠家长，家长你要管不好，后患无穷，给自己也会带来无尽的麻烦。别嘴上别短，想到啥就提醒孩子一句，行为上更不能短，眼神啊是不是得照顾到了，是吧？孩子别离你太远，而且你把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跟孩子说，孩子也是知道害怕的，对不对？毕竟健健康康长大的孩子还是多的嘛。说这俩大爷真像样，最美老人呢，3688说了啊，凤啊我也来报道了，说向这两位老人致敬。说到老人啊，最近呢大连呢有个当姥姥的捏了一把汗，一眼没照顾到婴儿车里的孩子没了，这大外孙没了，咋的了呢？说最近呢，大连市民张女士用这个婴儿车推1岁的小外孙啊去这个逛菜市场去了，逛菜市场把孩子搁车里嘛哈，他就上那边去挑菜了，买菜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啊，而且那婴儿车里小外孙没影了，这张女士当时就傻眼了，这眼泪也刷的下来了。你看现在这电视里新闻呢，广播里新闻天天播，是咋回事啊？说我家孩子让抱走了啊，是不是让人贩拐跑了？老太太说，哎呀这咋整啊，我孙子没看好啊，说有没有人看着我外孙啊，有没有看着外孙就喊呢。心急的张女士在人群当中也不管客人好看了，就哈哈就喊，那眼泪啪啪掉。可是吧，这周围的人都说没看过，而就在此时他突然看到邻居刘大姐呀抱着这个自己的小外孙从人群当中走过来了。这时候刘女士笑着说，你看你这啥急呀，跟你开个玩笑，给你急成这样。哎呀，这边你虽然笑哈哈的，那边张女士可急眼了，啪一个大嘴巴子呀掌掴到了对方的脸上。哎，说你怎么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呢。之后张女士抱着自己的小外孙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只剩下了惊愕的刘女士站在原地捂着脸不知所措。说起这俩人啊，之前关系十分的要好，不仅平时呢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这刘女士还经常给这个张女士小外孙啊买玩具啊。要不咋说呢，

0: 这孩子被他抱走的时候，一点没哭，一点没闹。一般小孩他认生啊，你给他抱走，他能不哭能不嚎吗？是不是？除了这事儿之后啊，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两人最终是互相赔礼道歉，重归于好了。其实咱们想啊，这俩人做的其实都不对，真不能拿这个事儿开玩笑，对吧？你现在丢孩子事儿多多呀，在孩子身上出那恶性事儿多多呀，当老人的最怕就是这个，而且。隔辈儿的这种关系，咱们用语言吧很难形容，因为它很微妙。本身吧自己就心疼妈火的，完了呢还是给孩子看孩子。你这一旦说小孩出问题了，孩子还得埋怨家长，对不对？首先你邻居不能这么吓唬人，遇到身体不好的东西容易一下过去啊。当老了得有话好好说，你这动不动就打人，这再生气去吧，咱也不能打呀，对不对？而且打人不打脸，扇两嘴巴子有点不过分了。这个事儿确实也是给他姥姥上了一课，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小孩儿，尤其是小孩儿，不会说不会唠这种哈。现在吧，就这一年吧，别这几年了，这一年当中，那天凤还跟朋友们交流，我说怎么就是这恶性的事儿这么多呢？你说今年孩子从窗往下掉的，完了之后那个什么前一段时间特别出名那个抠眼睛的，两个小孩在洗衣机里被绞死那个。就各种各样的事，听到这样的事情，当大人呢，我们都觉得，哎呀，怎么能够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但事实上，它确实是发生了。这个时候，很大程度上啊，归咎于咱们当大人的看管不力，你怪不上孩子，对不对？凤儿你好啊，我家就住在乾隆岗啊，两位老人值得我们尊敬，真像样啊。2090说了，搁谁谁都急眼，但你也不能扇人家，告诉对方以后别拿这事儿开玩笑了，这自己也受不了啊。行了啊，大风过会儿，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刚才说到看孩子的事儿，说凤啊，别提了，有一把呀，我们家邻家孩子扔小石头玩儿，我妈就怕这石头吧打中我们家孩子，就用腿呢把这石头给挡了一下，结果把我妈给打坏了。看孩子真不容易啊，你看，如果说所有当儿女的都能够这么理解自己的父母，现在咱们80后啊，通常情况下80后、90后啊，工作比较忙，有的时候你说看孩子吧，不太现实，天。啥也不干，看孩子，能做到的非常的少，寥寥无几。那么这时候呢，看孩子重任就落在老人的身上。老人看是看，咱们当儿女的，咱们首先咱们得先对自己的父母表示一种无尽的感激和感谢，不容易啊，对不对？小时候咱爸妈看咱，等咱大了他给咱们看孩子，你等你老了，你能做到给你儿女看孩子吗？我看这都二话说的，咱们是特殊时代是吧？特殊人群，对啊。好了，这个说起来吧，这个犯禁的玩笑呢是不能开，谣言也不能乱传，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说到14号的下午啊，重庆石柱县有个姓张的女士跟当地媒体爆料了，说呀，她听说当地有一个不靠谱的奶奶，把两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双胞胎呀给哄睡着之后呢，就跟邻居打麻将去了，结果俩孩子让狗给吃了。哎呀，悲痛万分的孩子他爸呀，在麻将馆里找到老人，一边和老人理论呢，一边想把这个他母亲给扭回家。结果抓扯撕推搡的时候呢，又无意间把老人的手给掰折了。哎呦我天哪，这家伙太骇人听闻了！记者呀就到那儿去调查去了，问了挺多人，大部分人说听说过这事儿，但是没人说得出来具体是哪家。那么既然说是刚刚出生的双胞胎，那就得去医院问了。可是啊，记者去了当地所有的医院都说了，说近一个月内没有双胞胎出生啊，那再找找社区问问吧。某社区居委会主任说呀，他也是在14号下午听到这事儿的，他随后呢两次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用了两个半天，对将拥有600多户、2000多人的社区啊走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那么当地的宣传部也说了，说他们已经分别要求传言中涉及的6个社区居委会走访摸排，都说没这回事儿。那么当地警方呢，还没有接到任何和狗吃双胞胎相关的报警，这不就纯胡编乱造吗？咋编的还有鼻子有眼儿呢？造谣者呀，必须得严惩，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是不行的。听说呀，这种谣言早在30年前就有，现在很多地方还在传这事儿，就是什么狗把孩子吃了的啊。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事儿，搞笑。那哪个狗有这么大胃口啊，是吧？现在你说这个网络谣言很可怕，然后现实生活当中谣言更可怕，就是一定控制住自己。有的人说话就邪乎、夸张、好悬。 那你说你看着了，你还是瞅见了，你还是摸见了，没看着的话别跟着瞎说。现在国家管得严，就是你如果要是造谣，很夸张的话，你看前一段时间被抓起来多少那在网络上造谣的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对不对？人家社区干部有那时间干点啥不好，去出去给你对着瞎话去了。行了啊，大风过后是正在为大家直播，这么的吧，下面时间呢，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哏啾的小事儿。
1: 粪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儿。
0: 说广州城管礼貌执法，仅仅说一个“您”字儿，小贩就被吓跑了。说广州城管执法工作规范呢，从15号开始实施了。今后呢，广州城管执法开口得说“您好”。话说15号那天呢，在这个广州人民南路，城管突然出现了，小贩们立即推着货物是一哄而散。执法人员正想拦住一名小贩，刚说您，才说一半，对方拔腿就撩啊！本想说的你好，结果变成您别跑了。确实，你看，如果要是有这么个反应，咱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你说过去，咱这工作都是咋干的？行了，朋友们啊，说这个让贫困生演讲比穷，是不是有点太伤自尊了呢？最近呢，为了认定贫困生的资格，沈阳大学某学院让贫困学生当众演讲并接受投票，得票高的才有资格得到助学金。学院老师表示说了，说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但是有贫困学生质疑了，说让我们当众接商吧，这对我们来说公平吗？就是搞教育的人应该更明白，对人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对不对？你这么整完了之后，太伤人了吧？谁也不想穷啊。说79岁的老人竟然为自己剖腹动手术，这咋下得去手呢？说最近呢，广西平果县一个年近80的老人，因为患了癌症，眼见医治没有希望，竟然用刀切开自己的腹部，把肠子拿出来看看，把其中一节疑似病毒的肠子切掉，扔进了下水道。最终，老人因为流血过多而不幸身亡。前一段时间有自己给自己截肢嘎腿的，这把又出来给自己嘎肠子的，这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到底能够印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的大风过后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

0: 台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十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最近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凤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了。

说有个小伙啊，这金链子太扎眼了，在火车上就让人给盯上了，结果人家给他下了个套，这小伙中招了吗？一会儿咱听听啊。哎，您听说过这样的母亲吗？说本来吧，这当妈妈的答应给这个患尿毒症的儿子捐肾，可是呢后来却反悔了。为啥反悔了呢？这孩子这就没救了，这是。话说有个高考状元，毕业之后，想当年啊，状元的时候多风光，可是毕了业之后没干啥正经事儿，竟然到网上办起了伪娘，香艳诱惑男网友，对方啊20万乖乖奉上，挺让人匪夷所思的哈。那么究竟是啥原因让小小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呢？咱们的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哎，说单独出门啊，朋友们可得多留个心眼儿啊，别让自己瞅着太扎眼。而且那值钱的东西、贵重首饰啥的，千万别往外露，要不然呢，很容易被人就盯上啊。这不呢，下面有个小伙儿啊，吃亏溜。说家住哈尔滨的小吴呢，今年21，几个月之前呢，他老爹给他买了一条黄金项链，还有个挂坠，拢共呢是4万多块钱。哎呀，这沉甸甸的金链子往脖子上这一挂，那是相当显眼了。4万多块钱，你想想，这正经得挺长的，或者挺沉的哈。这前不久啊，小吴从齐齐哈尔坐车回火车啊，回哈尔滨。道上呢，他偶然遇到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一个大哥，感觉吧，这哥俩比较投缘啊。大哥就答应说领小吴一块干这个跑煤的业务，俩人呢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12号这天呢，小吴接到大哥的电话，对方说呢要到大庆啊取一辆正在喷漆的车，想让小吴一块去。大哥还在电话里嘱咐小吴说：“你呀，你把那个金项链啊、相机啥都带着，这样呢能撑个场面啊，出门谈有啥咱有帮助。”这小吴你说岁数也小哈，没多寻思，把这脖子上项链和挂坠一块就放到首饰盒里，连同相机装到一个包里头了。第二天呢，小吴按照约定来到大庆，俩人呢订了一个宾馆。大哥说了，说小吴你在咱出去谈买卖，你穿着这狗搜的不行啊，不够正式，不够不利于谈业务。客户一瞅啥玩意儿啊，那啥，你呀，你去买一套衬衫，完了你买一个西服，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可是啊，在商场买了一套全新的西装过后，那个大哥说去取车，一直啊求就没回来。等小吴回到宾馆才发现呢，自己随身带来的所有的东西全没了，什么金项链啊、相机全溜了，没了。消失。无奈之下，小吴报了警，会让公安分局民警已经对此事进行了立案调查。买那个金项链啥的，我跟大家讲哈，就是现在啊，很多就是菜市场啥的卖那个50、60那种哈，应该是这个价吧，我也没问过啊，挺老粗丑那种假的。就说起刚刚这事儿，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有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笑话，啥呢？有个小小哈，上那个哪儿，上南澡堂子去泡澡去，我也没进去，可不知道啥样哈。就是一瞅前面有个黑社会大哥，那后背啥全是纹身呢。刚要往里一进，一瞅大哥那金链子在那水上飘着呢，行拉倒吧，别进去了，你这揭穿人家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哈，三人削一顿不值当。就出门在外，大家一定把这个钱呐、东西啥都看好。再一个，你说的不好听的，你真有那本事，还真需要那一根金项链去撑场面去闹呢？买这么大个根的金项链，可能也是我太那个土鳖啊，我觉得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你说有这钱，你不然就是什么金溜子、金手镯子哈、金牙、金耳环什么的，这点玩意儿你匀开都整呢哈。整完之后让人盯上了吧，能不能抓着还不一定呢，这人是哪儿的还不一定呢，是在咱们大庆出的这把事儿，咱们使劲找吧，看能不能找着啊。有句话怎么说呢，说叫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下面呢，凤给朋友们讲个这样式的爱情故事。说10月14号的中午，武汉一家酒店内啊，一场特殊的婚礼正在进行，在场的亲友欢笑之余更是唏嘘不已。新娘满脸喜悦，却难以掩盖身体的虚弱。她呢，这女孩啊，罹患乳腺癌晚期了，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说08年的夏天呢，徐婷啊因为学跆拳道和教练何展相识，这一年的圣诞节他们恋爱了。2011年的春节，徐婷得了乳腺癌，手术切除了双乳，何展呢之后把她接到了家中照顾。今年2月份呢，徐婷开始头疼，就听不清声了，记忆力也是大不如从前了。检查发现呢，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颅脑和肝脏了，前景很不容乐观呢。何展跟妈妈说是想早点结婚，何妈妈一听就急了，跟这个他继父老刘说了，你说是男人就该承担责任，在一旁敲边鼓。这何妈妈这个最终也同意了，他妈能干吗？我儿子讲话了，个大小伙子跟一个快那啥的哈，就结婚了。当母亲心情咱们也可以理解，不干。但是后来这爷俩这么一劝也同意了。其实吧，虽然说没领证没结婚，一家人早都把徐婷当自己家人了。放化疗之后呢，不能吃辣的，全家人都跟着换口味。何展帮徐婷洗澡洗头，何妈妈也被儿子的善良体贴呀感动了。婚礼之后呢，一对新人又回到了这个48平方米房子的大家庭，狭小的新房布置得很温馨浪漫。新娘疲惫的靠在床上，手上的婚纱照啊，包括相册啊，她是视若珍宝。这个女人是不幸的，但是不幸的时候她又是幸福的，咱得这么说。很多人呢可能一辈子啊他都享受不到这种就是被人真的呵护啊真的爱的这种待遇。虽然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短暂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让他这一辈子吧，或者说甚至到不管他到什么样的地方啊，都会让他觉得我很幸福，我很珍惜的这样一段感情。其实爱呀能让人不顾一切，也希望如果有奇迹发生的话，能发生在这对小夫妻身上，并没有能够放过这对恩爱的小夫妻，要祝愿他们幸福的能够走到最后。咱们还是那句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光在火车上，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哎，那天我碰到挺有意思的事儿，我在那个车在道边停着，也不算道边，在个院里停着哈，正停院里呢，完了之后过来个人，车窗户摇下来，因为等人嘛，我就在这等人。过来一个那个我自己碰见的缝碰着呢啊，一个捷达，然后是挂的是辽 A 的牌照，不辽 B 的牌照，车上坐了三个大老爷们儿，完那司机就把车窗摇了，说哎那个老妹儿那啥，我这有那个军用望远镜，可好了，能看可远了，我给你一个呗，我卖你一个呗。哎，我就觉得奇怪了，你说这现在这是卖东西的呀，还是你是偷来的抢来的，你往外倒腾啊，挺奇怪啊。大家碰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可得谨慎啊，可得小心，没准你跟他一搭上话了，下一步就来了。说我一般看到大粗金链子都觉得是假的，都说财不外露，出门在外可得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只有为爱付出的人才会得到真爱，这话说得很对，对吧？你要想一个人对你有多好多好，前提是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要说那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儿不是没有，但是极少数，而且这玩意儿一辈子都想这样那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风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风，大风就是我呀。感谢全市各地的朋友啊，对咱们大风故事会的支持，发自肺腑的啊。凤啊，你说这望远镜的事儿啊，我也碰着过，肯定是骗子，鉴定完毕。怎么着，还跟他搭茬唠了？哎，好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刚刚咱们说到一个这个小伙子哈，为自己病重的新娘办了个婚礼，让大家觉得真爱感天。那么和爱情同样感动天地的，那可就是母爱了。要说母亲都是爱子心切，可是有位母亲在儿子患有尿毒症儿子治疗的关键时期反悔，不给儿子捐肾了，这是为什么呢？说17岁的冯炯啊，是贵州盘县水塘镇人，得了尿毒症，但是孩子没钱治，于是呢独自一人去了北京寻求一线生机。在去北京的路边晕倒之后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多年对冯炯不管不问，现在在浙江打工的妈妈知道这事儿之后啊，说要愿意为儿子捐肾。可是前脚刚同意，16号的晚上啊，早上冯炯离开病房去做透析之后，守在病房的妈妈突然告诉巡房医生，她说她不想给儿子捐肾了。这为啥呢？她说了，说这几天呢他都在想这个事儿，这个决定做的并不算突然，他说了，我怕他3-5年之后又发病，没钱给他复查，而且我也怕我身体不好了，那时候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我自己，那我只能先救我自己了。
有位到医院看望冯炯的热心女士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又找来几位好心人劝说这位妈妈。四个人经过8个多小时的劝说，并且承诺孩子的治病啊，病治好之后呢，可以帮他找帮这个妈妈找个合适的工作。如果他因为身体捐肾出现问题，也会设法救助他。最后还答应啊，会给他买份保险。这位妈妈才最终决定将肾捐给儿子。尽管如此啊，这几个好心人还是有点担心，毕竟啊，手术没做呢，要等到做手术，这公劲儿，万一他再反悔，可咋办呢？其实呢，朋友们，这个事儿吧，你不能说谁就完全对，谁就完全错。就是母爱，再说母爱，咱们讲每个人他也是个单独的个体，是不是？那要在国外的话，孩子到了18岁，父母啥都不管了呢，对不对？咱们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形式，觉得父亲母亲就必须得对孩子100%的负责，到多大岁数都得负责，孩子必须得对父母就是100%的孝顺，都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你要是说到最后，每个人他都是独立的，每个人做一点这个决定，他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个人想法的，我们不能强加于谁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咱们说虽然有1/1的希望，也应该尽100%的努力，但如果这个急，万一孩子要没了，自己你说就是当母亲当父亲也不会后悔，尽力了，没尽力的话肯定会后悔一辈子。当然了，担心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大家也不用拿道德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呢、啊、或者什么标尺啊来衡量这个母亲。从一开始愿意捐肾就证明啊，这孩子和这妈的妈妈还是爱的，虽然说很多年没在一起也不管不问了，但是出于母亲的一个本能啊，她还是愿意去为孩子付出的。拒绝呢，可能也是三思之后的一个想法啊。其实吧，孩子不捐肾给父母，有的人说了那是天经地义，捐了变成大新闻了，变成全国大孝子了。相反，父母如果没捐给孩子，就要被人骂，又这么又那么的了，这也不算是个道理。父母给了孩子的生命，已经是孩子的一个大恩人了，捐不捐都不应该被骂。咱们只是说把这个事儿跟朋友们去说去分享，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之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是吧？好了，大风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会容易形成一种定式，比如说学习好的啊，就一定要这个将来工作好啊，曾经光鲜亮丽的人，你要他一下落魄了，咱们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啊。您能想象一个状元能在毕业之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吗？下面说这个小伙呵，当年叱咤风云的高考状元，现在网上扮起了伪娘，骗上了钱了。说2005年年仅15岁的孙彬彬呢，以这个安徽省太和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厦门大学。但是进入大四之后呢，他沉迷于网络游戏，成绩是一落千丈。毕业之后，他不甘心沦为一名打工者，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了7个多月。用他的话说，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每天还得早起上班，所以呢，他辞职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啊，父母呢会给他一些钱，但是根本不够他花呀。于是呢，他决定啊骗点钱花。他在网上男扮女装，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女明星，一个美籍华裔的后代，让这个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一个男的是神魂颠倒啊！这小子半年给他汇了20多万呢。警方把他抓到之后，在调查的时候很惊讶，说孙彬彬的父母啊经营着皮具生意，本身他家里呀、啊、条件非常好，结果这小子干上这样的勾当。人聪明，家境富裕，本来是可以拥有让人很羡慕的人生的，但是或许啊，从小这孩子听到的都是掌声，都是夸赞声，这孩子才骄傲自满，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最后找不着道了，对不对？可见网上的美女都不靠谱啊，朋友们，80%的所谓的美女啥呀，都化妆品的功劳。看看有一个视频，一个日本的老爷们儿都得60-70岁了吧，结果把自己化成了一个话剧少女，很可怕的啊。说有个老大爷竟然带着个马桶上了车，可把一车的乘客熏完了，而这个老大爷岿然不动，就是不带马桶下车。那么最后这事儿咋办了呢？说这事儿啊，发生在成都。一天晚上7点多钟，

一辆18路公交车突然停靠在成都市太阳升路附近的这个公交站前，一车人都下车了。昏黄的霓虹灯下，不少人是驻足围观，这是咋的了呢？周围人正纳闷呢，刚下车，一个姐们说了，说：“哎呀，有个大爷呀，把马桶拎到公交车上，这味儿太大了。”原来，这辆18路的公交车到某站的时候呢，上来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的白发老大爷，身后啊带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口袋和一只蓝白格子的编织袋，一股骚臭的味道是飘散开来呀。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捂住了嘴，寻找味道源头。原来是大爷的编织袋里发出的味道。一位乘客就问了，说：“你这袋里装的是啥呀？”经不住大家的一再追问，老爷子终于开口承认呢，原来蓝白编织袋里面装的是一个马桶。开车的司机黄师傅也忍不住说：“大爷呀，这公交车规定不能带有异味的物品上车，我送你一站，你还是下车吧。”这大爷呀，不住的向着师傅道谢，就是不下车。当公交车行驶到泰升路附近的公交站时，黄师傅叫大爷下车，说：“大爷呀，那什么，你下去吧。”这老头说了：“说我不跟你说谢谢了吗？你还喊我下车，说啥也不下。”被逼无奈，黄师傅拨打了报警电话。附近的警察闻讯赶到现场，乘客们下车，霸气的大爷呀依旧稳坐位置不动。警察就问他了，说你为啥带着马桶还坐公交车呢？原来这大爷呀正在搬家，他说了，说我没钱请搬家公司，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搬。大爷对着大家比出了钱的手势，僵持了20分钟左右，这大爷呀依然是稳坐如泰山，警察也拿他一招。最后呢，公交车司机黄师傅妥协了，对着大爷说：“行，大爷，我今天呢给你开专车，我专门送你一个人。”于是，偌大的公交车载着大爷一人开到了他到达这个目的地。夜色当中，大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怎么觉着应该是夜色当中，大爷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呢？咱们得这么说啊。确实，咱们说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一部分弱势群体，你比如说刚刚这个大爷，他肯定算是其中一个，没有人嘛，没有钱嘛，请不起搬家公司。可是我说大爷呀，这你不能把你这东西处理处理吗？这马桶肯定是啊，就把里面脏东西倒出去了，直接装袋里就拎着了，这也太不讲究了吧？这为人起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你应该有吧？这么干是不是太自私了？哎呀，行啊，咱也别计较了。谁要是老人呢？老人呢，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小孩儿，大家也不要跟老人呐太过于啊针尖对麦芒的。愿大家都能关心老人、善待老人、宽容老人吧。那最后你看，这公交车司机不也是开了一把专车吗？哈，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啊。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要部分呢，说了这么多，唠了这么多了。在这呢，凤儿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过得高高兴兴吧。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对老夫妻结婚50周年了，这一天他们一同走进一家餐馆庆祝自己的金婚。席间，妻子突然发现丈夫眼里滚动出激动的泪水。
2: 50年了，我从来没有发现你有如此多情。
3: 不是多情啊，还记得50年前的事儿吗？咱俩人在仓库里偷情，被你父亲抓住的时候，你父亲说，假如我不娶你，他就送我。

去监狱坐50年的牢啊！今天我总算刑满释放了。

0: 老刘得了重病，快不行了。临终前，他紧紧拉着妻子的手。
1: 老婆呀，我死后你一定要改嫁给老张，你答应我。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当初是他做的媒，所以我让他领教领教母老虎的厉害。

0: 躺在病床上的妻子郑重地向丈夫交代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亲爱的，我听见医生跟你说的话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2: 告诉我，亲爱的，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如果有，你就尽管说。
1: 是的，亲爱的，在我离开你之前，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跟你说。
2: 你说吧。
1: 我希望你能答应。
2: 嗯，我答应。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死后，你娶我的妹妹伊莉。
2: 亲爱的，你放心吧，这件事儿啊，我已经想了多年了。

0: 有一天，一个说话非常啰嗦的人问邻居：“
1: 哎，你家的猪为啥这么瘦呢？
0: 因为不肯吃屎，
1: 为什么呢？
0: 这种猪嘴太长，
1: 为什么嘴太长就不肯吃食呢？
0: 像这样长的嘴啊，只顾刨根问底，哼哼唧唧的，唠唠叨叨的，哪还顾得上吃屎？”

0: 老师正在上课，见一个小男孩焦急地举起手来。
1: 你有什么事儿？
2: 老师，我想要拉屎。
1: 你可以用另一种比较文明的方法说吗？
2: 老师，我屁股想吐。

0: 一位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正向一位先生推销人寿保险。
1: 先生，买人寿保险吧，这对您很有好处。
2: 啊？有什么好处啊？
1: 如果你的手骨折了，你能得到50000元；如果您的脚扭断了，你就垂手可得100000元。
2: 啊？还有吗？
1: 先生，如果是您的头破了，或者是脖子被扭断了，哎呦，那您就是城里最富的人了。

0: 某神父经常告诫大家不要喝酒，说酒是人类的大敌，但他自己却嗜酒如命。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又喝得烂醉，并且躺在地上，教徒们把他扶到床上。
1: 神父，你干嘛总是喝酒啊？您不是说过酒是人类的敌人吗？
2: 是啊，可是你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吗？要爱你的敌人呐。

0: 有个赌徒从家里拿了一张100元大钞去赌，几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他的妻子问他，
1: 哎，那张大票子生孩子没有？
0: 生了好几个钢镚呢，不幸的是，他们的母亲去世了。

0: 记者正对中了彩票一等奖的人进行采访。
1: 先生先生，您的彩票中了头奖，奖金500万元，对此你有何感想？
2: 哎呀，我高兴的，要发疯了！
3: 先生，那你第一件事情准备做什么呀？
0: 我告诉朋友和亲戚们，中奖的不是我。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

0: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使。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月上西楼，这是根据李清照的宋词《一剪梅》而编曲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唱过它啊，像邓丽君啊，啊这个张明敏啊，刘文正啊等等等等。红藕香残玉弹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残下眉头，却上心头。总是会轻易的在这些古诗词当中回到过往，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但我想的是，是属于不发达的，是旧时代的，但是也是慢慢的从前，是写一封信，对，那个时候还是用笔和纸，尤其是用毛笔来写字的时候，写一封家书，然后要很久很久才能收到，然后纯情达意都是要有文采的，比如说赋诗、填词、琴棋书画，也是当时人们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才气是不是可靠，以及对这个人价值有所认定的一些参考的标准。现在呢，我们能说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的确也进步了，步履快了，节奏更快了，然后时代发达了。可是我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却往往是化繁为简，单一起来了，对吧？只要有钱，赚点钱，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不聊这些，继续来听歌，离别之歌，驼铃。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这样的一首歌《婚事》是由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老师所创作的，也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设置的电影《芦笙恋歌》当中谱写的插曲。《芦笙恋歌》的剧情我们就在这儿不赘述了吧。解放前讲述的是我们背景啊，是我们中国云南的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故事。其实雷振邦老师的音乐作品特别特别的多啊，我们几乎做几个专题可能才可以大致的描述，大致的可以过个瘾。这位满族北京人，满族从小喜欢京戏和民间小调，并且会啊中国的这个民族乐器的雷振邦老师，他曾经啊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之后当过中学教员。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和《刘三姐》等等影片当中，都是由雷振邦老师创作出这些口口传唱的经典的插曲。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听听这首老歌吧，香格里拉，欧阳菲英。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来自于老上海的欧阳飞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欧阳飞鹰是他的艺名，他本名叫吴静娟，从小喜欢唱歌，出生在上海的小康之家。当时呢，周璇已经成名了，也常常在电台演唱。欧阳飞鹰呢，就拿着歌本，边听着周璇的歌，一边学。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有时候一个人走上艺术之路，他的偶然性的确富有着传奇性。鹰飞人间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部歌舞片，欧阳飞鹰主唱了12首歌曲，可以说曲曲动听。随着影片的热映，香格里拉这首歌也被唱红了，在全国迅速流行，老少都会唱。东方格调，刹那芳华。可胜利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了。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
5: 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

展破解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先来说一说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啊。
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人买车越来越爱跟风了啊。同事提了一台新能源，立马有人跟着去订车，压根不管自己家有没有充电桩。邻居家开上了大型的 SUV， 就觉得轿车丢面子，咬牙也要上七座的。刷到网红的豪车，脑子一热就想冲，完全不看自己兜里有多少钱。结果呢，车提回家没半年，悔得肠子都青了。要么大尺寸车在市区寸步难行，停车呀能急出一身汗；要么纯电车车主过年回老家，半路找充电桩找到崩溃；要么背着高额的车贷，加油保养都要抠抠搜搜的。原本图方便的车，反倒是成为了生活的累赘。说到底，选车从来不是追潮流、拼面子的事儿。抛开日常用途和经济条件的选车，全是盲目瞎折腾。车是陪自己遮风挡雨的代步工具，不是摆给别人看的摆设。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车。咱们来说一说啊，最坑人的跟风买爆款不看。

实际用途啊。汽车市场的每年都有网红神车，全网吹得天花乱坠，别人开着很香，但是放到你的身上可能全是鸡肋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天天市区通勤，上下班单程5公里，早晚高峰堵得挪不动步，看别人买了中型的 SUV 很有气场，非要跟着提一台。现在可好，小区车位窄，停车要来回挪十几把，路边买一个早餐找车位比走路还费时间，后排座椅常年是空着的，连个坐的人都没有，多花的十几万纯纯打了水漂啊。还有朋友盲目跟风买了纯电车，自己家住在老小区，装不了加这个充电桩，每天到处找共用的充电桩，排队1小时，充电半小时，冬天续航打对折，跑一个短途都提心吊胆，原本图省钱，最后比开燃油车还要费心。选车的第一步永远是先想清楚这车买来到底干嘛用，每天市区代步通勤短途就选小巧灵活的轿车，微型电车好开好停，用车成本低，比啥都实在。一家人日常出行需要拉人载物，就选空间够用的家用车，舒适省心比大尺寸更重要。经常跑长途跑高速，燃油车或者混动才是靠谱的选择，不用担心里程焦虑，常走乡间烂路有通过性的需求再考虑去购买 SUV， 不要为了所谓的视野平白多花油耗钱啊。那些花里胡哨的智能配置，全景天窗，豪华内饰，一年呢其实也用不上几次，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跟风买单，实用够用才是家用车的王道啊。再聊聊更现实的，打肿脸充胖子，超出经济能力买车纯属自讨苦吃啊。很多朋友选车执念于开豪车有面子，明明月薪几千块非要贷款上 BBA， 明明预算十几万非要硬扛到20多万，觉得车标能够撑起场面，可是他们忘了买车只是一次性开销，养车才是长期的烧钱工程，像保险、保养、油费、电费、停车费、违章罚款，哪一样都是要真金白银的往外掏。一辆20万的车，一年养车成本少说也得2000多块钱，再加上月供，每个月的工资一大半都花在了车的身上，平时也不敢聚餐，不敢消费，生活质量可以说是直线下降啊。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开着30多万的车，加着95号汽油，都要精打细算，保养一次心疼好几天，为了所谓的面子，把自己活得紧巴巴的，实在不值当。选车呢，从来都是要量力而行，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全款买车不影响日常开销，就选自己心仪的。贷款买车，月供千万不要超过月收入的1/3，不要让车贷压垮生活，车的价位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好，几万块钱的代步车安安稳稳代步，不用为钱发愁，远比硬着头皮开豪车活得舒心百倍。其实买车和买鞋子是一个道理，别人看着再光鲜，不合脚磨脚受罪的只有自己，不要被网红车型带偏，不要被虚荣的心裹挟，更不要盲目的跟风攀比。选车之前呢，静下心来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每天开车用来做什么呢？我能够承受的购车养车成本又是多少呢？想明白这两点再去选车，绝对不会踩坑。毕竟能满足自己日常用途不拖累自己生活的车才是最适合你的车，盲目跟风只会花钱买罪受，理性选车才能让车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成为生活的负担。最后劝大家一句，选车不跟风，实用不攀比，日子过得舒坦比什么都重要。

咱们再来分享一个和汽车相关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不需要把车当成祖宗一样供着。开了这么多年车呀，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有一个通病，把车看得比自己还要金贵，起步不敢踩油门，停车怕蹭到，换挡小心翼翼，恨不得把车供起来养。其实真的没必要，车子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娇气，有些看似粗暴的操作反而对车没有伤害，大胆的开就行啊。第一种就是起步时正常踩油门提速，很多人起步轻踩油门慢悠悠往前挪，生怕转速高了伤发动机，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后来才知道现在的发动机技术早就成熟了，正常起步把转速拉到2000多转，提速干脆一点，不仅不会伤车，还能让发动机保持良好工况，长时间低速如行反而容易会产生积碳，只要不是地板油猛冲，正常踩油门完全可以放心。第二种，等红灯时挂 D 档踩刹车，不少人觉得说等红灯啊必须挂N 档拉手刹，不然呢伤变速箱，说实话短时间等待几十秒的红灯， D 档踩住刹车，变速箱的负荷微乎其微，厂家在设计时早就考虑到了这种工况，频繁切换档位反而呢增加了操作麻烦，只要不是长时间怠速不动， D 档等红灯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三种，高速行驶后直接熄火，以前老车需要怠速降温，现在的车大多配备了电子散热系统，跑完高速下了高架直接熄火就行，不用特意的原地怠速几分钟，散热系统会自动工作，根本不用担心发动机过热，刻意怠速反而会浪费燃油，对车也没有额外的好处。第四种，过减速带不刻意减速到龟速，看到减速带就踩死刹车，慢悠悠挪过去，生怕颠坏了悬架，这是很多车主的习惯。其实家用车的悬架没有那么脆弱，正常车速在20迈左右，通过减速带是完全在设计承受范围之内的，刻意的低速挪过去反而会让悬架长时间受力，只要不是高速硬冲，正常通过根本不会伤车。第五种，偶尔高速跑一跑总有朋友觉得说高转速会伤发动机，平时开车始终保持低转速，其实发动机就像人一样，偶尔呢活动筋骨，拉高转速跑一跑，能够有效的清理积碳，让动力输出更顺畅，只要不是长时间红线转速硬扛，正常行驶当中偶尔的深踩油门让转速上去，对车反而是一件好事啊。车子呢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不是需要供奉的祖宗，厂家在研发测试时呢早就经历了比我们日常驾驶严苛更多的考验，那些所谓的伤车行为大多是车主自己在吓自己，我们只要做好常规保养，遵守交通规则，剩下的就放心开，不要让过度的小心束缚了驾驶的轻松感，善待车子，更不要过度的溺爱，它才能够陪我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现在人人买得起车却不敢轻易买了呢？现在身边的朋友总说呀，买车容易养车难，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以前买车是大件开销，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如今汽车价格越来越亲民，几万到十几万的选择一大把，就算手头钱不够，首付几万，分期两三年就能够把车开回家，门槛低到很多人脑子一热就去买了。可真正养上车

才发现，买车只是花钱的开始，后续的开销才是压人的大头啊。买车的时候只是想着有车很方便，算清了车价首付，却没把后续的养车成本放在心上。先不说车贷，光是每年固定的保险、交强险、商业险，算下来普通家用车最少也要三四千，车价贵点的、出过险的，保费还会往上涨，这笔钱呢一分都省不下。日常用车的开销更是没断过，油价呢是忽高忽低，加一箱油几百块就没了，平时上下班出门办事，一个月油费少说也要几百块，停车费更是无处不在，小区车位的月租，商场停车，路边临时停车，出门转一圈停车费动辄几十块，一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还有保养啊、维修、违章这些零碎的开销，车子开久了要做常规的保养，换机油、换滤芯、换轮胎，随便一次保养就要几百上千，万一刮了蹭了，维修费用更是没谱，再加上偶尔的违章罚款、洗车费、高速费，零零总总加起来，每个月固定支出都要上千块，就算车不开停在那里，照样是要花钱的。很多朋友买车之前只看到了有车的体面和方便，觉得自己负担得起车贷，却忽略了这些细水长流的养车成本。月薪几千的上班族还完车贷，再加上养车开销，手里剩下的钱捉襟见肘，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再也不敢随意的消费，处处都需要精打细算。而且呢，养车不止费钱还费心，担心违章，担心刮蹭，担心保养到期，出门找停车位能绕很久，车子出点小毛病就揪心，原本买车是为了提升生活幸福感，最后反倒被养车的压力绑住，过得小心翼翼。买车呢是一次性的支出，就算分期也有期限，可养车它是长久的呀，持续的投入，只要车不卖掉就要一直花钱，一直操心，再加上汽车本身一直就在贬值，买完就亏钱，对比下来自然是买车很轻松，养车却成了不小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啊，买车时满心欢喜，养车后却满是无奈。那也奉劝一些想买车的人，一定要先算清养车的这笔账，再去购买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2: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

0: 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
1: 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吹。
0: 那咱们接着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越长大为什么身边的朋友就越少，这个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其实不只是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越长大身边的朋友反倒是越少了，不是说我们变得孤僻了，主要是以下这几个原因，咱们分步骤来分析展开来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原因呢是圈子不一样了，交集越来越少。小时候的朋友是同学是邻居，每天呢一起上学一起玩，圈子呢就那么大，想不联系都很难。可是越长大呢，大家就各奔东西，有人上学，有人工作，有人在老家，有人去了外地，从事的行业接触的人群完全不一样，就没有了共同的生活场景，聊不到一块儿去，慢慢就疏远了。第二个原因是精力有限，懒得再去经营新的关系。小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哪怕吵一架转头就能够和好，也愿意花时间认识新朋友。长大之后要忙着工作照顾家庭，每天呢累得只想歇一会儿，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讨好别人维系新关系，更不想再花时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觉得麻烦又费力气。
1: 我会打开。
0: 第三个原因呢，学会了筛选，不再勉强自己。小时候觉得朋友越多越好，不管合不合得来都想凑在一起，长大之后经历多了就明白，真心朋友不用多，聊得来能够相互体谅就好，那些虚情假意只会消耗自己的人，慢慢就主动远离了，宁愿独处也不想勉强自己迎合别人。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心事，不再轻易的敞开心扉。小时候什么烦恼都能够和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可长大之后呢，学会

0: 了藏情绪，怕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别人，那也怕自己的脆弱被别人笑话，慢慢就变得沉默，就算身边有人也不想再掏心掏肺，自然就会觉得朋友慢慢的就变少了。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说完朋友，咱们再来说一说邻居啊。老话说得好，叫远亲不如近邻，话是这样讲的，但是现在的邻居啊，好像连一句你好都懒得说了。当代邻里关系有多陌生，看完才知道是如此的真实，有无数人都破防呢。那老辈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放在几十年前，这话是一点都不掺水。你家缺盐我家送，他家有事我家帮，夏天呢院子里面乘凉唠嗑，冬天呢互相送一点吃的东西，热热闹闹的，人情味拉满了。可是放到现在，画风完全变了，同一个楼栋住着啊，三五年不知道对门姓什么叫什么，电梯里面碰见低头看手机，全程零交流，唯一的交集不是物业群，就是因为噪音和漏水吵了一下，本来是应该最亲近的邻里情，怎么就变成了现代人最陌生的关系了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又扎心又真实的现状啊。这原因第一呢，是一扇防盗门隔开了两代的人情味啊。现在的小区门一关就是两个世界，早班上班呢早出晚归，回家呢锁起门就宅在家里面，外卖快递网购解决了一切，连下楼都懒得动。以前的邻居没事串个门唠唠家长里短，谁家做了好吃的第一时间送去一碗，现在的邻居一年说不上三句话，见面假装不认识，宁可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得火热，也不愿意跟对门打个招呼。不是大家天生冷漠，是生活节奏太快，人心的防备太重，怕热情被当成打扰，怕主动被当成了别有用心，干脆就保持距离，互不干涉。第二个原因，小事变矛盾，邻里关系越来越脆弱。刷头条啊，经常能够刷到各种邻里吐槽，每一条呢都让人哭笑不得。楼上孩子天天蹦蹦跳跳，半夜拖椅子，提醒了多次也没用，最后直接就吵翻了。楼道堆杂物，停电动车，占公共空间，一说就被怼多管闲事。装修不分早晚，哐哐作响，沟通无果，只能忍气吞声。抢车位，宠物乱尿，阳台滴水，一些小事就能够闹得老死不相往来。老话说，邻里好赛金宝，互相体谅一点，啥事儿都没有。可现在很多人只图自己舒服，完全不顾别人感受，好好的邻居硬是处成了冤家。现在呀，暖心邻居是可遇不可求，成了奢侈品了。当然生活里面也不缺少温暖，网上那些神仙邻居每次出现都能够刷屏，出差不在家，邻居帮忙浇花喂猫收衣服，突然间停水停电，隔壁会送来热水和零食，老人独自在家，邻居顺手帮忙拎一些东西照看一下，特殊时期你分我一颗菜，我送你一包药，瞬间找回了老味道，这种才是真正的远亲不如近邻。只可惜这样的邻居太少了，更多人面对的是沉默，是陌生，甚至是糟心。那也不是说不想处好，是真的太难了。很多人都说现在的人很自私很薄情，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怀念那种不设防的邻里情，只是真的很难做到，因为工作繁忙，回家只想安静独处，没有精力社交，人员的流动量也很大，可能刚熟悉没多久，这个邻居他就搬走了，懒得再去重新认识。当然了，也怕 过度的热情打扰到别人，也怕自己的真心被辜负。城市是越来越大，人心呢越来越远，安全感只能靠关门来维持，不是冷漠，是成年人的无奈啊。中国传统里的邻里情从来不是天天黏在一起，而是见面有一句问候，做事多一份体谅，遇事搭一把手，小事不较真，大事好商量。一扇门不该隔开人心，一栋楼不该只剩下冷漠。不求亲如一家，只求和睦相处，偶尔有一份小温暖，这就已经足够了。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人长期闷在家里，慢慢就会没有了精气神，就像缺水的花一样，会慢慢的枯萎。人可以抠门，能不买衣服就不买，顿顿吃点简单的也能凑合，头发乱一点，穿着随意，不修边幅都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绝对不能省，那就是出门。千万呢，别把自己憋在家里，方寸天地会慢慢的磨掉你的精气神，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只有走出去，你的神经、身体、潜意识，甚至连皮肤都能够被激活，你才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在生活。不必跟风那些精致的朋友圈啊，非要跑多远的路，花多少钱，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楼下的小区、街边公园、路口菜市场，随便走一走都管用。最怕的就是抱着手机刷个不停，盯着屏幕时间一长，整个人都会变得麻木，心里面空落落的，连日子都过得浑浑噩噩，连身边的美好都看不见了。作家余华他写的书总是把人间的一些苦写得透透的，可是他自己却活得特别的通透。他在三亚呢，在路边吃面，跟着年轻人玩还说来到三亚以后，我就特别的放松，能够更快的写出一些好作品。他还分享过一个人的人生感悟，活着活着，当别人要么走了，要么病了，你还能出门随意的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吹吹小风，这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啊。您看，见惯了人间百态的作家都懂得出门，咱们普通人更该如此啊。那出门呢，也不用刻意的打扮，不用准备周全，哪怕只是穿一双舒服的鞋，揣上手机就走，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看来往的行人。有人步履匆匆赶去上班，有人牵着孩子慢慢走，有人坐在长椅上逗鸟，每个人都在认真生活，你会觉得自己也融入了这份热闹。去街边的公园看一看啊，春天的柳树抽了新芽，夏天的梧桐遮了满阴，秋天的银杏落了一地的金黄，冬天的松柏依旧挺拔，路边那些不起眼的小花，今天开了粉的，明天冒了白的，风一吹就摇晃着脑袋，看着就让人心里面暖乎乎的。哪怕什么都不做，找一个长椅坐下来发发呆，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看一看天上飘来飘去的云，都比闷在家里面强百倍。因为在家待久了，人最容易钻牛角尖，一件小事就能够想不通，越想越纠结，情绪呢也越来越低落，像是陷在泥坑里拔不出来。可只要走出去，接触到外面的烟火气，那些烦心事就会慢慢淡了。有科学研究说，在公园散步一小时，大脑里管压力的叫杏核仁，它的活跃度会明显的下降，焦虑和抑郁也会跟着减少。每天在公园走20多分钟，压力激素皮质醇能够降低10%几，心情自然就舒畅了。那我自己呢也试过，前几天呢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事，在家里面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烦躁。后来呢下楼去菜市场走了走，听着小贩的吆喝声，看一看新鲜的蔬菜瓜果，红的番茄，绿的黄瓜，紫的茄子，摆得整整齐齐，心里的疙瘩呀一下子就解开了。不用觉得出门是浪费时间，也不用找借口没力气走远，咱就绕着小区走两圈，没时间久留就站在路口看5分钟行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公园坐一坐，哪怕只是沿着路边走，看看路边的店铺，来往的车辆，路边的花草，都能够让你跳出自己的小情绪。其实人呢，是需要烟火气来滋养的，长期闷在家里就像是缺水的花一样，会慢慢的枯萎。出门走一走，不是为了去多远的地方，而是为了找回生活的滋味。你会发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美好，那些平凡的瞬间，都藏在生活的美好当中。不要再把自己困在家里，穿上鞋，推开门，走出去，哪怕只是迈一小步，也能够让你的生活多一份色彩，多一份活力。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如果一个人现在他还穿着十年前的衣服，不是穷，是活得太清醒啊。这话呢听着有理，可是放到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还是转不过弯。前几天呢刷到一个视频，博主晒穿了一件12年的羽绒服，评论区里吵翻了天，一半夸通透，一半说寒酸。同样的一件旧衣，穷人穿呢就是落魄，富人穿就是低调，这双重的标准比衣服本身更让人不是滋味啊。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2025年的统计显示，国人每年要扔掉9982万吨的旧衣服，能填满好几个大型水库。可另一边呢，愿意把一件衣服穿10年的人越来越多，被当成了异类。商家天天换喊呢，说换季必须买新款，网红直播间呢把穿新衣服才有面子挂在嘴边，慢慢就让人觉得衣服旧了就该扔，不买新款那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啊。很多朋友的衣柜塞的是满满当当，常穿的却没有几件，买的时候图一时痛快，放着放着就成了崭新的垃圾呀。那我认识一个大姐，她月薪10000多块，衣柜里面大半衣服都超过5年了，一件米色的风衣穿了8年，洗得面料发软，依旧挺阔干净。也有朋友劝她说换一件新款吧，她呢就笑着说这件衣服呢陪她换了3份工作，送孩子考过级，每到褶皱都藏着事儿，扔了可太可惜了。她不买新衣服不是舍不得钱，是觉得衣服够穿就行，省下的钱带家人旅游，给父母买补品，比堆一柜衣服啊要实在的多啊。对比起来，现在不少年轻人被消费主义绑得死死的，月薪5000敢买3000块钱的外套，发了工资先清空购物车，总觉得用大牌新款堆在身上才有底气。其实越在意外在的标签，越说明心里没底，真正活得稳的人根本不靠衣服撑场面。就像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位大姐，穿旧衣服出门从不低头，说话做事都敞亮，这份从容比满身 logo 更让人服气啊。以前总觉得时尚就是追求新，追求快，现在才发现能够把旧衣服穿得舒服自在，这才是真本事。一件衣服穿10年，不光是省钱，更是守住了自己的节奏，不被促销套路牵着走，不跟别人比衣服新旧，把精力花在过日子，陪家人做喜欢的事上，日子过得踏实又自在。现在还在穿10年前衣服的人，不是跟不上时代，是太懂得自己需要什么了。他们不被物质绑架，不被眼光左右，一件旧衣服穿在身上，穿的是回忆，是习惯，更是不慌不忙的生活底气。这样的清醒可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

0: 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五场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0: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庭前芍药腰无阁，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赏牡丹》， 诗中最后两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中的京城，指的是当时唐朝东都洛阳。牡丹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而为什么只有洛阳牡丹会如此著名？这其中又有怎样的传说故事呢？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洛阳东傍嵩山，西依秦岭，南含伊阙，北靠邙山，自古就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河山共载，形势甲天下之誉。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牡丹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故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之称。牡丹为我国园艺花较早的观赏花卉之一，在牡丹栽培演化过程伊始，就是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而甲天下于宋，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洛阳牡丹不仅以其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而美誉耳，也以其造化钟情、天下君临而总领群芳。洛阳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牡丹之圣地。洛阳牡丹栽培始于隋朝，隋炀帝605至618年，州200里为西苑，一州近20箱牡丹，并记述了牡丹品种名称。宋高成也称隋炀帝世始传牡丹，可见洛阳为中国最早的牡丹。

南栽培地之一。当时摇黄和卫子是宋代洛阳两种名贵的牡丹品种，是最奇最好的两种名花。千叶黄花牡丹摇黄出自洛阳司马坡的姚氏家，千叶肉红牡丹卫子出自晋宰相卫仁溥家，因此洛阳地方留守钱维演赏之曰：人谓牡丹花王，摇黄真可谓王，而卫花乃后也。唐朝作为陪都的洛阳，牡丹的种植更加广泛，洛阳牡丹品种更加丰富，并出现了从事牡丹专业人员。有古籍记载，洛人宋善富善种牡丹，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豆色，人不能知其数。当时牡丹至少有五种颜色：殷红、深紫、桃红、通白、黄色，同时也出现了重瓣品种。后唐庄宗曾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其规模不亚于长安唐宫。北宋时，洛阳牡丹规模为全国之冠，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也。洛阳人对牡丹不呼其名，直曰花，即载为天下真花独牡丹。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世树况为遨游，可见洛阳人养牡丹赏牡丹已成为民风民俗。其实牡丹的栽培技艺普遍提高，在播种繁殖的同时用嫁接的方法固定变异，牡丹不接则不加，使得新品种不断出现。洛阳不仅成为中国牡丹栽培中心，同时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为牡丹研究推广及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洛阳牡丹隐于天下，得益于牡丹谱记的传世，它是研究牡丹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洛阳牡丹的谱记资料甚为丰富。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列举牡丹名品24种，总结了牡丹栽培育种经验，记述了洛阳人种花赏花习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其后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列举牡丹109种，芍药41种，元佑年间张巡传《洛阳花谱》列牡丹119种，这些专著对促进当时牡丹发展及后人研究牡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纵观洛阳牡丹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历代兴亡的演变史。难怪李格非叹曰：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侯于元府之废兴，此言甚诚。中国是牡丹的故乡，洛阳又是中国牡丹的发祥地之一。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它始于晋，兴于隋，盛于唐，极盛于宋。自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在四川天蓬、江苏盐城、浙江杭州、安徽亳州、山东曹州、广东韶关等地相继引种栽培，如今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洛阳牡丹已融入了中国牡丹的花海之中，并且香飘海外。公元724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公元1330至1850年引入法国，公元1656年荷兰开始引种，公元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培育出100多个园艺品种。美国在公元1826年至1830年也开始引进。如今牡丹已经成了洛阳的市花，
并且在每

0: 年的四月中旬都会举办洛阳牡丹花会，至2013年已经成功举办了30届牡丹花会。由此，牡丹已经不仅仅是洛阳的一种名花，而且形成了独有的牡丹文化，成为了洛阳的城市名片。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洛阳具有丰富的牡丹文化，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从唐宋开始出现的赞颂牡丹的诗词、歌赋、小说、故事，已经绘画、刺绣等量大且内容丰富。由于人们对洛阳牡丹的挚爱，千百年来流传的关于洛阳牡丹的种种神话故事和趣闻轶事更是家喻户晓。相传武则天登皇位，自称圣神皇帝。一年冬天，她突然兴致大发，带着妃嫔宫女到上苑饮酒赏雪。武则天看得入了迷，没想到雪的景色竟是如此壮丽。突然他发现，在那白皑皑的雪堆里，有点点燃烧跳跃的火苗。仔细一看，原来是朵朵盛开的红梅。武则天真是高兴极了，禁不住吟诗一首，抒发她的喜悦情怀。随同赏花的妃嫔们一看太后如此欢喜，都争相给她敬酒。这时，有个妃嫔说：“武后，梅花再好，毕竟是一花独放。”如果你能下到圣旨，让这满园百花齐开，岂不更称心愿吗？另一妃嫔摇摇头说：“如今严冬寒月，梅花开放正是时令，若让百花齐放，须等来年春天。”武则天听罢，哈哈一阵大笑说：“春时花开不足为奇，百花斗雪竞放，方合我的心意。”妃嫔们看他已有几分醉意，劝说道：“武后，时辰不早，快快回宫歇息了吧。若还想观赏，待明日一早再来。”武则天回到宫里，但她酒兴未消，仍想着让百花斗雪竞放的事。于是令宫女拿来文房四宝，当即手握双毫，蘸宝浓墨，在白绢上写了一首五言诗：“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写罢，他叫宫女拿到上苑焚烧，以报花神之效。宫女把武则天的诏令拿到上苑焚烧以后，吓坏了百花仙子，大家赶快聚集一起，共同商量对策。牡丹仙子有几分气愤地说：“武则天也太霸道了，你管人间的事，如今竟又管起我们来了。这百花开放各有花令，开天辟地，四季循从，岂容你逆天乱地？姐妹们，咱们不能从。”众花仙听牡丹仙子这么一说，都觉得句句在理，可一想武则天的残暴，又都犹豫起来。桃花仙子哀求牡丹仙子说：“好姐姐，你听我的话，咱们还是顺从了吧。武则天杀人如踩死个蚂蚁，何况咱们这些娇弱的花体呢？”牡丹仙子倔强地说：“违心的事一次也不能干，只要咱们骨硬至坚，看他能奈我何。”这时已鼓打四更，天色快亮，众花仙看牡丹仙子的决心已下，只好匆匆散去，各自开花去了。百鸟啾啾，晨曦出露，武则天一觉醒来，醉意早已全消。她穿衣起床，坐在镜前让丫鬟给她梳妆打扮。正在这时，宫女推门而入，欣喜地禀报：“万岁，上苑的百花全开放了。” 武则天一听大喜，想想昨晚写出的诗只不过是酒后戏言。

0: 没想到百花真的凤至开放了，他急忙走出皇宫，来到上院，举目一望，满园的桃花、李花、玉兰、海棠、芙蓉、丁香等全部怒放了，一丛丛、一簇簇，绚丽多彩，争芳斗艳。灿烂的朝霞映着花朵，皎洁的白雪衬着绿叶，随风摇曳，时抚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 这时，满朝文武百官都纷纷跑来观看西汉。武则天面对众卿，得意忘形，迈着大步朝一片光枝突杈的牡丹走去。他一看花丛中唯有牡丹未放，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心想：这还了得！群言不从，我还如何临朝执政？ 况且对着这些文武百官，岂不有失脸面？他越想越恼火，破口大骂：“大胆牡丹，竟敢如此放肆，抗旨不开，放火焚烧，一株不留！”说罢，愤然而去。正当午时，大火燃尽，牡丹花圃化成一片焦灰。内侍禀报武则天。 启禀万岁，牡丹已焚烧成灰。牡丹仙子看着一片牡丹将毁于一旦，禁不住低低泪垂，悲愤万分。然而武则天怒气未消，恶狠狠地说：“连根铲除，贬出长安，扔到洛阳邙山，叫他断种绝代。”武则天为什么要把牡丹贬到洛阳邙山呢？ 原来他常来洛阳，到过邙山，他知道沟壑交错，偏僻凄凉，好叫牡丹花孤苦受罪，以解他心头之恨。很快，牡丹被连根掘出，连夜装车送入洛阳，扔到了邙山岭上。谁知牡丹一入新土，就又扎下了根。来年春天，满山翠绿。 邙山的人很早就喜欢牡丹，家家一种，户户育植。后来城里人听说了，也纷纷跑来移栽。牡丹仙子看洛阳人这样喜爱牡丹，非常高兴。一道谷雨，株株怒放，千姿百态。观赏牡丹的人，扶老携幼，朝暮不断，人海花海，盛况非凡。
1: 而这一切又再一次激怒了武则天。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武则天听说被贬到邙山的牡丹花开得硕大无比，心中很不高兴。 于是就乘着华丽的凤辇来到了邙山。举目望去，邙山简直成了花的海洋，各种姿态的牡丹向高贵的女皇示威，怒放傲开，娇艳无比。女皇当即气得拂袖而去。回到皇宫，武则天召来朝内武将，命他们带领官兵速去邙山。 这次要将牡丹连根铲除，然后焚烧，让它断种绝后，一颗不留。这为首的官兵头领姓朱明头，接旨后马上带领小喽啰们杀气腾腾地上了邙山。就在官兵们放火焚烧牡丹之时，刮起一阵狂风，这狂风将官兵手中的火把刮灭了，吹起的沙粒迷了他们的眼睛。 颗颗碎石砸在官兵的头上，等狂风过去，官兵们一看，傻了眼，牡丹全被狂风刮走了。说来也怪，这牡丹像长了翅膀，到处乱飞。猪头带领他的小喽啰们四处追赶，直到黄昏也没抓住一颗牡丹。原来牡丹都飞到了老百姓家中，百姓们把牡丹都藏了起来。 第二天，猪头下令老百姓们交出牡丹，挨家挨户的大搜查开始了。全村被这些官兵折腾得乌烟瘴气，碍于官兵们的淫威，许多牡丹被搜了出来。 据说在这邙山的山脚下，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春红，自小父母双亡，靠街坊邻居的帮助长大。如今年方十八，出落得像花儿一般。自武则天将牡丹贬至洛阳时，姑娘便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爱护牡丹甚于自己的性命。这姑娘有一个相好，名叫桂生，小伙子精明能干，两条浓眉像剑一样，被日头晒得黑黝黝的脸膛泛着红光，显得很健壮。桂生和春红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两小无猜。那桂生自是十分珍爱这份感情，对春红百般照顾。在春红的影响下，桂生对栽植牡丹十分在行。他们种下的牡丹品种繁多，花色奇美，被当地称为牡丹之王。如今看到武则天派人来焚烧牡丹，两人的心如刀绞一般。为了保护牡丹，他们决定将牡丹藏之地窖中。就这样，两个人从早忙到晚，大多数牡丹被他们藏了起来，只有栽植在后院中的牡丹没来得及藏，官兵们已经搜查到了这里。这猪头领着一帮官兵，一到春红姑娘家，便翻箱倒柜闯进了后院。那猪头是有名的老色鬼，一见后院藏着一位如此貌美的姑娘，眼睛立刻直了，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片刻贪心渐起，欲霸占春红姑娘。春红本就为猪头们的行为感到气愤，如今更加愤慨，对着猪头大骂道：要想我嫁给你，除非日头西出，江河倒流，让阎王挖了你的心肝，割了你的头。猪头一听，气急败坏地说：来人，把他给我捆了，将院中的牡丹通通挖完烧尽。在与官兵厮打的过程中，桂生被打晕在地，脸上的鲜血直流，看着心爱的人被打，院中的牡丹被掠，春红忍痛对昏倒在地的桂生说：桂生哥，我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咱洛阳的牡丹呐。说完一头撞到了大石上，鲜血溅在了院中的牡丹花上，花儿立刻变成了紫红色。猪头一看这阵势，害怕节外生枝，急忙命令官兵挖走院中的牡丹。可是官兵一靠近牡丹，牡丹花立刻就发出耀眼的光芒，将武士们照得晕头转向。最终院中的牡丹一颗未损，连以前搜获的牡丹也不翼而飞。再说桂生看到心爱的姑娘为保护牡丹而死，本想就此了断一生，又想起春红姑娘的临终遗言，下决心与牡丹为伴。他将见有心上人鲜血的牡丹好好培育，慢慢的，洛阳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开满了这种牡丹，桂生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匠。人们为纪念春红姑娘，也为纪念洛阳人们为保护牡丹的矢志不移，给这种牡丹起名为绞股红牡丹。后来经过人们的精心培育，这种牡丹越开越红，就成为了现在的洛阳红。传说虽然无从考证，却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牡丹花的喜爱。人们把牡丹比作造福人类的天使，反抗强权的正义化身，把它塑造成美丽善良的仙女等等，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洛阳考古发掘藏墓中发现了有关表现牡丹内容的珍贵文物，而表现牡丹题材的戏剧、歌曲、影视音乐以及工艺美术等作品更是争奇斗艳、琳琅满目。洛阳牡丹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河洛地域周边牡丹文化的发展，为形成中国的牡丹文化奠定了基础。今日牡丹花更好，五洲四海争相来。在洛阳牡丹盛开的日子里，花开如海，人似潮涌。

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啊，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话说在陕西汉中，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男子将自家火锅店呢转让给老乡了。老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那是两眼泪汪汪啊。说这个大哥呀，本来呢是经营着一家火锅店，这个生意其实还算可以，但是后来呢因为经营调整的原因，就不打算继续干了，打算把这个店面呢转让出去。后来这个消息呢就被他一位老乡看到了，就打算接手啊。于是双方见面之后，经过一番洽谈，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鉴于呢这个店面大哥呢也是刚装修不久，整体还挺新的，里边的什么大白呀这个地砖啊，一些设备啥的都九成新，都是能用的呀。双方一商量，确实还很多这些设备啊可以直接使用。于是呢大哥什么都没带走，把自己店里面的全套设备锅碗瓢盆就都给这个老乡留着了，啥都没拿走。老乡一听啊也是很高兴，连连表示感谢，说这样的话的话，那真是啊，老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对吧，你现成的店面设备可以直接使用，就是冰箱，咱就说这些锅碗瓢盆，你要自己买的话那不还得花钱吗？你这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直接当老板就行了，不仅省钱，而且还节约了装修施工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你做买卖时间呢是成本呢，你早点营业早点就有收入了。大哥呢为人十分豪爽，就说了，没事儿，老乡你就放心拿去用，反正呢给我也用不上，你说这东西我拉回家去也没啥用啊，你就拿着用就完事儿。但是呢提了一个要求，东西呢可以免费给你使用，你得好好的给我爱护爱护啊。因为我这家店呢从装修到设备都是买的新的，没用太长时间，而且都不太过时，你得好好给我爱护珍惜的使用。老乡一听，没问题呀，你这点要求我必须得满足你，那肯定得好好爱护啊，当自己家东西一样使唤的。于是双方将所有的细节协商完毕之后，两个人呢签字画押，摁上手印了。签合同摁手印，那就生成这个法律的一个效力了，之后这个店面呢使用权就交给了这个老乡了。说有一天呢，大哥接到了通知，老乡说什么呢？说现在呀，这买卖也不知道咋整的，

哎呀，也卖的不好，这根本也不挣钱，一天那都赔钱。本来我寻思把你这个店儿吧接过来以后，我大展拳脚，我争取我一两年之后我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现在给我干到解放前了，哎呀，不挣钱呢，可拉倒吧，我也别干了。可能也是没有那个经商那个脑袋。就有些人吧，他看别人干什么，他都演戏，哎，他都觉得说我能不能干，我干可能比他干的还好，我要干买卖比他还挣钱，结果呢，赔个底儿朝天。要不说这人干什么吧，他都是好像老天都已经给这个设计好的，你该打工你就是干不当不了，没有那老板面，你这你硬逞能。这老乡不就是吗？干了没多长时间，就给大哥打电话了，说拉倒吧，就我这勉强，我撑到这个房租都到期以后呢，我就不租了，我就不干了。啊，提前跟大哥说一声，希望能够理解。大哥一听呢，行啊，那你要是说这买卖不太行的话，那也不能让你赔钱，是不是？再说现在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正常情况也能够理解，就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大哥闲的没事啊，就去店面了，一是打算看一看这买卖到底怎么样，你说生意惨淡，它能惨成什么样呢？二来呢，也是跟这老乡见个面谈一谈，方便的话呢，咱就约定好时间，你说是哪月多少号，咱就把这房子就收回来，咱就把这事儿给他办妥妥的。结果去了之后呢，人儿没见到，给自己吓一跳。咋回事呢？推开大门一眼望去，好家伙，整个屋里面火锅店改成鬼屋了。为什么说改成鬼屋了呢？开门之后屋里面一片狼藉，本来这个店面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大哥做了隔断，分了好几个包间，而且都有独立的门窗，现在隔断也被破坏了，所有的门和窗都被拆了，这个房子就像是回迁让你给扒了似的。能拆到什么程度呢？都想象不到。墙上那个壁虎啊，这以前老一辈人叫壁虎，就是那个灯的开关也给你撬走了，连灯泡都给你拧下来了。屋里面就是这个装修现在非常战损了，里面你根本跟火锅店就不搭边，里面就是一个毛坯房。屋里面全是灰尘呢，全是碎屑，哎呦，那里面造的片片全是灰。大哥呀，就是提心吊着胆继续往里面走，继续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再往里面一走，发现好家伙，我当时那个棚呢，我是坐的吊顶，连吊顶都给我走开了。那里面这干什么了？这里面是挨炮崩了吗？走墙上那个管线呢，就是走那个电线啥，全给你抽出来，没有了。坐一板凳，那锅碗瓢盆呢，不翼而飞了。合着就所有就能卖钱的，包括矿泉水瓶、纸壳的，都拿走。但凡是能卖钱的东西，给你洗劫一空，就是这里面就像让贼给偷了似的。大哥就蒙圈了。之前说搁电话里面沟通生意惨淡不想租了，那就把房子拿回来，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哥赶紧就向周围的那些商户啊打听打听，说你们知不知道，说我这个门市房吧，这段时间我租出去了，这怎么给我造成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有没有什么消息给我透露透露。周围商户就说了，说啊，我们知道你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个人，我们不太认识他，他来了以后把你这房子就拆了，拆了我们以为他肯定要干别的了呗，重新装修也没当回事儿，他来了以后叮咣一顿砸。大哥听完之后啊，气的那都说都不会话了，气的浑身发抖啊，那都口吐白沫的。拿起手机赶紧给这个老乡打电话，给他支个电，问问怎么回事，我实心实意拿你当老乡，你这是坑我呀。
电话打过去，嘟嘟嘟通了，但是人不接啊，就不接你电话。没办法啊，这大哥呢就按照合同上面可能写了一个住处啊，就找这个老乡嘛，发现这个老房子也是没有人的，一看啊也是好久都没人住了，那老破房子没有人待。经过多次打听吧，辗转问询，始终找不到他们的下落。大哥才知道，这是相当于什么呢？他把自己店里面那些装修的什么设备啥的全给卖了，然后卷钱跑路，现在人就是找不着了。暂时吧是找不到人，没有办法，大哥呢也只能说先冷静下来，仔细来盘点一下店面的情况，来计算一下自己的损失到底是多少。这不算不知道，被破坏的物品啊，就丢的加上损坏的，累计是8个 W， 8万多块钱打水漂了。大哥一看这不行啊，8万块钱我不能说就这么平白无故就没有了呀，还让老乡给我坑了，这口恶气我可咽不下去。于是啊，选择了报警。早寻思啥呢？早就应该报警啊！你这大千世界，你上哪找这么个老赖去？你找不着，你不早点报警，你自己还找去？民警啊赶到现场，然后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告知这个大哥说，我们呢会密切留意这个老乡的动向。大哥说了，他不是我老乡，我不认识他。啊，警方说了，我们要是有消息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去联系你了啊。但是吧，破损的财物这一块呢，它是属于民事纠纷的一个范畴，建议大哥呢还是尽快来起诉处理啊。当前呢，大哥也是听了民警的建议，正在搜集相关的资料，固定证据，准备起诉了。

都说的好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你很亲切的感觉，这怎么还互相伤害了呢？我刚才打开评论区啊，看了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大家伙儿呢，先冷静一下，不要说赖这个老乡，有可能大哥之前那个买卖，他也是不冷不热的。”不，也不是特别好，老乡接手，他相当于也是甩锅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哥之前的买卖不咋地，就想把这个火锅店转出去，让这个老乡接手。老乡接手，他能干明白，他更干不明白。结果老乡也不按常理出牌了，你不是甩锅给我吗？好，我把你锅我都给你拿走。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无论怎样啊，我觉得这个老乡做的还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你这是东西，你说你都给拿走了，你都给拆了，你干啥呀？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安徽合肥，有一位车主呢，开着无牌照的奥迪去加油站加了632块钱的汽油。奇怪的是，车主的车窗全是黑色的，挡得严严实实的，里面的情况看不太清楚。车主呢没下车，是男是女呢，有点分不清。分不清是就是确实是没看清啊。看看啊，这个奥迪车主他能啊出什么事儿啊？那前两天在安徽合肥一个加油站出了一件让人很窝火的事儿。说那天吧，跟往常一样，加油工人呢正在按部就班的给来往的车辆呢加油。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辆没挂牌照的奥迪车就开过来了。就是奥迪车里面坐的什么人，他很神秘，一般就是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车呢，它也很奇怪，就车窗贴的那个膜上黢黑的，咱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车停稳之后，这加油工呢就凑过去问问，说你是加92的还是加95的呢？结果喊了好几声，车里面的人也没应声，那耳朵是不好使啊。完也不答应，也不说把车窗摁下来，也没下车，就从那个车缝里面比划了一个手势，比划了个九，完了个五，就是95呗。背不住，可能是个聋哑人。人加油工一看，那行吧，那就是95加满的意思呗 ，OK 了，我直接我就一下我就给你加满。加油工呢也是照着这个平时的流程啊，给这辆奥迪呢加了632块钱的油。加完油之后呢，人家工人就敲敲车窗，你是现金呢还是扫码啊？得给钱呢。没想到敲完车窗之后，这个车呢嗡的一声，这个车呢一脚油门踹到底，嗖一下就窜，像那火箭，像窜天猴似的。加油工先是一愣，反应过来以后来不及了，人那是四驱的，你两驱的，你能跑过人家吗？你对吧？你两条腿你能跑过四个轱辘吗？你这累死你也撵不上。这加油员呢就是追了一轱辘，眼看这个车呢开出去那么老远了，算了，你这没法撵，你撵他这费劲。这加油工呢就很后悔，说这辆奥迪车呢从开始加油进站就行迹很可疑，车窗呢挡得严严实实的，还没一个牌照，车主还不下车，当时我就应该有这样的警觉，就我当时我就多余，我不应该给他加的。可是这个加油工呢跟咱们的思维也很一样，说奥迪 A6 那奥迪呀，能开这样车的那肯定是人中龙凤了，对不对？你开这么好的车应该不像那逃单就是加不起油的人啊。有网友说，那他那没有牌照你看不出来，没有牌照他有可能是新车，他不是新车有可能刚买的一个二手车，也是才买的，对不对？可能没来得及说没上新牌呗，刚摇的号一挂的临时牌，谁能寻思开奥迪的他能加不起油啊。啊，于是就大意了呢，回来之后呢就越想越委屈，你说这632块钱算谁的？算那奥迪的，你撵不上人跑了，你算谁？算老板的，老板你不能干呢。按照加油站的规定，这钱你就得从你工资里面扣了。这一算下来呀，他一天辛辛苦苦也就顶多挣100块钱，这一下相当于好几天都白干了，那关键这个钱咱还没花着就给人加油箱里了。后来这件事儿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都炸开锅了，有人说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车主也太缺德了，你开个奥迪你开四个圈的人，你差这几百块钱了，你快被开，你快推沟里得了。也有人呢替加油员打抱不平，说这个事儿赖车主，这他逃单了，跟人家打工的有什么关系呢？不应该让他掏钱，你要那么大气的话，不行你帮给垫一下呗。
有网友说了，这个车没牌照，然后车窗户贴的黑膜，加油站难道就没有点防范措施吗？加油站有啥防范措施？这拦着不让走啊呀！这咱平时咱去加油也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加完油就走呗，他也不能说把你车拦着扣下呀。其实吧，不止这一件事，之前呢也有不少地方发生过加油之后逃单的情况，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牌照或者是遮挡牌照的车辆啊。大家也呼吁了，说加油站呢，是不是应该改改规矩了，不能让员工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同时呢也得想想办法，比如说先付钱我再给你加油，或者安装更加清晰的监控，让这些逃单的人无处遁形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这图片的话，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最新款的奥迪 A6，就能开这辆车的人，我不相信他差那几百块钱。由此可见，他差的不是钱儿，他差的是人品，那人品不行，干啥都白费。

那也提醒啊，一些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果以后再发现类似啊这种车辆是没有牌照的，是不是啊？再有那什么故意遮挡牌照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行，咱就先收钱，先收钱后给他加油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0: 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7: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6: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8: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断水致受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4: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
5: 紧扣时代脉搏。
8: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麻辣烫的事儿。麻辣烫我可老爱吃呢。话说在北京，有一位客人啊，在一家店里面吃麻辣烫，结果呢，只是那么一碗麻辣烫，这荤菜也没有多少，看着顶多就麻辣烫自选的，我不知道大家伙能吃多少，我觉得啊，3到40块钱也就封顶了吧。是吧？40块钱呢，那得装的里面是满满登登，板板又正正。哪怕是说在北京，我再给你多加10块钱，50块钱是不是够了？但是这个客人呢，在这家麻辣烫，吃了一碗这个麻辣烫之后，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碗麻辣烫50块钱没打住啊。那当时这个客人呢来吃麻辣烫，他内心里面啊是非常认可这家的麻辣烫的，说呢是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的，吃过这家麻辣烫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他家这个味儿做的那叫一个地道，吃完一会儿你下巴你黑下来。哎呦，很多朋友来以后呢，哎，都成为这家店的回头客了，说他家那个菜品呢丰富多彩，那样老了，那蔬菜那平时青菜咱看到的他家都翻倍，价钱呢也老实惠了，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去捧场了。这家店的麻辣烫啊确实味道很独特，哎，令人是流连忘返，这个顾客呢也是慕名而来，他呢就喜欢吃当地一些美味的小吃。经过这家店的时候呢，他还没进去啊，就在门口溜达的时候就闻到一股香味，十里飘香，哎呦啊，这麻辣烫是哪家飘出来的味儿，这太地道了。我觉得呀，整不好他也是饿了，因为人在饿的时候吧，闻啥他都香。哎，大哥一看，哎呀，这家店的麻辣烫这味儿真是挺香啊，探头一看呢，这里边坐满了人，哎，都在吃这麻辣烫，哎，吃的那个叫一个响，他就挪不动步了，说要不我也整一碗。这个麻辣烫呢也是自选的啊，来到了选菜区，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荤菜琳琅满目，大哥一时懵了，这是来点啥好呢，我看哪个我都想加点，那就来呗。你说来都来了，是不是你想吃啥你就愿意吃鱼丸你就来点鱼丸，喜欢吃那个亲亲肠你就多加点。大哥呢就挑选了自己喜欢吃的几样，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麻辣烫的话，你来点菜来点鱼丸肠啥的，再来点叉条宽粉牛筋面也就差不多了，你太多你也吃不了。食材选好以后啊，人这个厨房干活也挺麻利很快，哎，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给做好了。哎，我感觉这下午不能说这个，说这个我可饿得快。哎，这麻辣烫呢在飘的这个香味儿啊，冒的香气就给端上来了，大哥呢就低头享受这个美味，这碗麻辣烫荤素搭配，香味浓郁，口感很爽口，独特的味道充斥着他的味蕾，让他大饱口福，这个说的我都想吃了。太远了，搁北京不行，要近点的话咱点个外卖呢。要说这麻辣烫它是真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大哥把这碗麻辣烫吃到见底了，就汤都给你搂干了，他不能是真饿了吧。
哎呦，我吃的那是饱饱的，吃的相当满意。本来吧，应该尽兴而归，到付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是很开心的事儿啊。等到付款的时候问多少钱呢？商家说呢，一共消费97.21块。我的天哪，吃啥了？这荤菜里面难道是有海鲜吗？不是，这也太贵了。就是北京这块，我也没有想到自选麻辣烫一份的话，它能超出50多块钱，97.21块。我感觉现在好像麻辣烫一般人有点吃不太起了。大哥也觉得挺奇怪呀，说平时我们吃一碗自选麻辣烫，也就说30-40块钱的样子，30-40的话绝对是满配，就鱼丸啥的什么都有了，那都完全够用，你家怎么这么贵？难以置信，就问老板，说你们家是菜涨价了还是说这个面涨价了呀？就想问个明白。仔细看了一下菜单，突然间发现了他的麻辣烫把斤算成了公斤了，就是他算了2份钱。事情很快就了解清楚了，这家店的麻辣烫把斤按公斤算，也是个狠人呐。你看人家这流水这不出来了吗？为什么人家这个营业额就是比普通的麻辣烫店高呢？他按公斤算。这也是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科普了一下，以后到自选的麻辣烫店不问说这个价格，就问你家怎么收费，是按公斤算吗？那这个错误也不应该犯呢，是不是？你正常一个人的话，他不可能出来90多块钱这个数字呀。纳闷，这老板喝多了还是员工喝多了？这不太靠谱吧。发生这样的事呢，作为顾客当然得讨一个公道啊，干啥呀，要我这么多钱呢？他说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这家店就表示呀，说哎呀，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店的员工啊，这操作失误了，又有外卖又有堂食的客人，完了忙三火四的，可能就一下这失误了，没整明白啊，给你道个歉吧。这不瞒您说呀，除了您这一单操作失误了，还有好几单也是给您算的都是双倍钱，我们现在在挨个排队给您处理呢。虽然说这个事情的问题啊查清楚了，这个店呢也给处理了，但是咱们作为顾客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感觉心里面也挺不舒服的。你要说面味道啥的没问题，就是你家这店员啊，这个智商是差点。

挺好，就是一个误会呗。希望呢，这家麻辣烫店啊，老板也好，员工也好，这以后工作呀，你稍微你细点心。你不这外地来的游客，人不知道，寻思可能是这个地区呗，可能物价就是高呗，就稀里糊涂就给扫码了，是吧？完了，现在呢，如果真的给扫码以后，那顾客走了就寻思，这也太贵了，哎呦我的妈，这高消费，一碗麻辣烫干我90起。老板也不知道咋回事，员工这面也忙蒙圈了，反正钱就多收了。但是呢，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网恋奔现的事儿啊。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网恋奔现有这样经历的朋友，扣个一我看看呗。来说说这个网恋奔现啊，这个张爱玲曾经说过，于这世间有一些路啊，得由一个人独自去执行，一个人单独的艰难行进，且路途不管多长多远，夜晚不管多黑多暗，都得独自静静的走下去。静静是谁？啊，来说这件事儿啊，坐标呢在辽宁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令人感慨之余又心生共鸣。有一个女子，她呢很清纯啊，且又满怀欢喜，前往网恋男友所在的城市去赴约啊，两个人也是第一次首次啊见面啊。本来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但仅仅是一起吃了一顿饭，这个女生呢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呀？就是在网上谈恋爱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很浪漫很甜蜜的一件事儿。从一座城市千里跋涉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就你心中就是很渴望见到那个人，也是需要一个勇气的。他这怎么能说被一顿饭就给你给抹平了呢？我也很好奇，见了面以后这个男生能带他吃点什么呢？一般人可能吃火锅、吃烤肉、吃烧烤，还是女生愿意吃啥反正带他去吃点呗。那么这个男生究竟带这个女生吃什么让这个女生觉得很后悔呢？接着往下数啊，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这哥们儿带着这个小姑娘去吃了一个15块钱的盒饭。哎，不能说盒饭吧，就是便餐，像什么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吧，反正也就是这种之类的了。啊，别说盒饭了，盒饭还稍微显得有点太朴素了，叫盖饭。当时小姑娘心想啊，我是千里奔赴，我来见面，你是拿着盖饭来搪塞我。那小姑娘心里面觉得呀，这个男生也太吝啬了，铁公鸡一毛不拔呀，你根本也没太把我当回事啊。就没有看中的这个意思。当晚呢他就连夜搭车就撤回来了。

在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随之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存在一部分人啊理解说这个女生的决绝的状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什么呢？说她很物质，那吃个这个盖饭怎么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当时大家不了解什么情况，约会的地点呢定在了一家很不显眼且微小的饭馆里面。这家饭店呢没有很精巧的装饰，也没有很出片的那种餐具，就是正常工作人就是打工人就是临时吃个便饭那么个地方。女生呢身穿很清爽的衣服，容貌呢也展现得很单纯，脸庞上带着初次见面时那种很拘束又很期待的神情，就稳稳地坐在餐桌前。对面这个网恋男友呢已经把饭菜点好了，是什么呢？两份定价为15元的快餐，还特意给这个女生加了一根香肠，那不是挺好的吗？哎呦我的妈，15块钱的快餐，那加根香肠，那不是最高配了吗？对吧？有菜有肉有米饭的，也不是很寒酸啊。这个女子呢，一看，哎呀，这菜整的确实是挺硬啊。老妹儿也没说话啊，一筷子也没动，也没吃，可能当时没啥心情呢。这个男生嘛没有感觉到这个女生那种不悦的情绪，他就专注着在那吃饭，说你快尝尝这个饭老好吃了，营养层面那是相当的均匀了，我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过来吃一口，你赶紧尝尝啊，你别跟我客气，动筷动筷。女生听完之后说我不吃。轻轻的摇了摇头，目光呢依旧停留在手机上面，可能跟她闺蜜聊天了，说我没想到她能这么给我接风洗尘，请我吃盖饭。她原本吧就是预想说我这个网恋男友就算说不能给我干一桌的山珍海味，最起码也得挑一家干净体面点的一个小饭店，对不对？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你给我整的小快餐店来干啥？

这姑娘就觉得呗，这不是很重视。她呢犹豫了半天，就说什么呢？你先吃吧，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不陪你搁这吃了，我先走了啊。一瞬间，这男孩吧就有点懵了，赶紧起来就追，就拽住他了，问他说：“你走啥呀？你吃完饭，你晚上我给你订个地方，你休息一下。明天呢，我就带你出去玩，咱吃香的喝辣的，行不行？你别走。”小姑娘就说了：“我呢，我一点不累，我也不想搁这住，我家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

针对这件事情吧，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不过呢，有些时候呢不能太草率了啊，这个男人呢也得有原则，是这原则有点太坚持了吧？原则归原则，这是抠门是归抠门，这不两码事儿吗？你看这网友说呀，起码去一家饭店点几个菜，让女生点两个可口的女士菜啥的，是不是？不能喝酒的话，就点个饮品，聊会儿天，啥都有了，也花不了几个钱，百八俩人够用了呗。你单身你是有原因的呀，哥们儿。咱不是说15块钱的这个盖饭吃不了，他能吃，但是分什么时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你俩能不能成，这顿饭相当的关键了，是不是？你以后就感情好了，你就自己搁家做饭都行，但现在不是没到那程度吗？你这吃盖饭都多余了，你直接来个老坛酸菜面打发打发得了呗。那更便宜，那玩意儿才5块钱一桶。

要不说嘛，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现在这年轻人的想法吧，咱们 out 了，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8: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风，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4: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3: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6: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7: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9: 我简直要崩溃了，
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7: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2: 想不开的，
1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2: 就是啊，
7: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7: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梁山的好汉黑旋风李逵，在柴城隍的家，把高廉的大舅哥，就是那个殷天锡，给劈死了。这高廉得到消息，什么什么，当时气的那眼儿都直了，把他的大舅哥给劈死了，那就等于把他给劈了，这还了得。他马上安排手下的人马即刻发兵，就把柴城隍的家围得水泄不通，是风雨不透，连个蚂蚁你都跑不出去呀。小旋风柴进早就料到这招了，提前做好了准备，家里边该守灵的守灵，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一个人在那顶着。这官军到了，你们谁是这家管事的？小旋风柴进往起一站，那真是气宇轩昂啊。这些官军一瞧，哎呦，这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看人家在那一站真是相貌堂堂啊。你是他什么人呢？
3: 我是柴城隍的亲侄子，我叫柴进，
2: 我家有先皇的亲手书赐给我家丹书铁卷，拿来了吗？我派人已经回到沧州去取，既然没在你手里，跟我们到官府走一趟。
3: 好吧。
2: 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把小旋风柴进押到了官府的大堂。到了大堂之上，高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柴进，
3: 啊，
2: 真是气度不凡呐。
3: 但是现在自己是
2: 高唐州最大的官啊，什么丹书铁券我还没看见。你姓什么叫什么？
3: 小人我姓柴，叫柴进，我家是柴王柴氏中的嫡系宗亲，
2: 我家有先皇的亲手书，就是金书铁券，也叫铁卷金书，你把它拿来了吗？
3: 小人已经派人到沧州我家里去取，正在路上。
2: 哼，那就等于没有一样。既然你敢当街打死人，本府要把你先收监。
3: 柴进一听要抓他，
2: 柴进不服啊，来人呐，给我重责40大板。
3: 哎呦，可怜柴进呐，这一辈子可以说作威作福，没受过罪，可是这回倒了霉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按理说，柴王柴世宗的直系宗亲根本没人敢动，就是犯罪了，也就是啊杀了人了，他也不判死罪，人家有先皇的丹书铁卷呢。可是现在没拿来呀，不好使啊。
2: 这40棍子打下之后啊，打的是皮开肉绽呢。你给我从实招来。
3: 招什么呢？
2: 就说不管这人是谁打死的，都是你柴进指使的。
3: 因为大伙儿啊看见了，杀人的不是小旋风柴进，你定不了人的罪，只有柴进呢承认了是我指使的，这才能定罪。
2: 如果小旋风柴进要是不承认，这知府高廉还得打呀。
3: 这小旋风柴进呐，一瞧得了，别挺着了，我就招了吧。等招了之后，我家里那铁券金书拿过来，到时候你就得把我放了
2: 啊！好好好，我招，我招。
3: 嗨，这小旋风柴进就招认了，
2: 说是啊，他只是一个庄客，失手打死了殷天锡，同时还砍死了好几个殷天锡的家奴。

0: 他画供。
1: 画吧。
0: 小旋风柴进
1: 在那供词上画了鸭，
0: 画好了。知府一看，就这个鸭我也敢判你死罪。他心里就研究怎么能处死小旋风柴进呢、啊、他就吩咐人把他押入死牢，带上了25斤的大架。小旋风柴进就被押入死牢了，就等着这一天官府就对小旋风要下手。
1: 那么这时候呢，有个孔目，这孔目啊心里边啊也恨这高廉。你看这高廉刚上任当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收刮民财。今儿个你这舅哥让人打死了，那是罪有应得。他呢表面上呢还得啊什么事儿都得听人家知府的，但是这功夫啊，这孔就把呀、啊、这实情说出来了，说是老爷，要是给柴王定了死罪，万一这铁券金书是真的拿来了，那咱们就犯罪了。因为这孔啊他懂法律懂政策呀，高廉不明白，但是他明白，我呀知道这政策，我不能瞒着您呐。一旦要是皇上追究下来，那恐怕呀您就得吃点瓜烙。您最好啊还是派人连夜往京城送个信儿，就是给您那叔伯兄弟，让高俅跟皇上沟通一下子，然后你再问斩。这高廉一想，哎呀，这孔目说的也对，万一人家那丹书铁券是真的话，咱把人杀了，那我就是犯罪了。看来这孔目说的有道理，赶快跟他这叔伯兄弟合计合计怎么办。他就连夜派人给他这叔伯兄弟高俅写了一封密信，发往京城。这样一来就腾出了时间。给谁腾出时间了？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李逵杀完了人，就是把那殷天锡杀完了，当天就奔梁山赶呐。大路不敢走，是走小路，几天的时间就回到了水泊梁山。正好晁盖、宋江还有军师吴用正在大厅议事，没想到这铁牛慌慌张张的就跑来了，而且是气喘吁吁啊。哎呀，我说你这黑鬼怎么一个人回来的？不好了。这时候啊，朱仝进来了。这美髯公朱仝一瞧，这黑大汉就是杀小衙内那个杀人犯，来到山寨了。他跟军师吴用立个约，就是这种人要是上水泊梁山，我是坚决不去。那时候为了下个台阶，就把铁牛劝下了，留在了柴大官人的家。当时他们想啊，过个年八了，等有些事儿都顺应了，朱仝呢在水泊梁山也待习惯了，然后铁牛再回去。再说呀，朱仝上了山之后，看到这大寨呀、啊、布置的是井井有条啊，各夫妻则各干其事儿，有训练水军的，有训练步军的，管草料的管草料，管饭店的管饭店，管收集情报的管收集情报。这朱仝啊真就呆服了，已经做好了扎根的准备。那么这一天黑旋风李逵回来了，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怎么想啊？第一，你这个黑鬼呀、啊、不是好人，把我一生的前途都给耽误了，我是被逼的当了山贼呀。再说水泊梁山其他那些个好汉个个都是好样的，就你这种人坚决不能容你。他呢腾的一下站起来，就迎着李逵上去了。再说李逵也不吃醋的，什么什么干嘛，
0: 你还要跟我打呀？我铁牛真就不服你。那天呢，我是给你面子。说的话，你跟他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拿那俩大板斧。这个场面呢，可不像在那小树林子里，俩人说打就打起来。大伙儿啊，上来之后就把他俩都摁住了。吴用就说话了：“朱头领啊，我把实话跟您说清楚。铁牛那天杀小衙内，这件事做的确实过格。二寨主宋公明的意思啊，是把那小衙内给他藏起来。这样一来呢，小衙内就等于在你的手里丢了。那知府就得追究你的责任，一追究你的责任，你在沧州就没办法待了。这是我们使的计策。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李逵出手太重，把小衙内杀了。按理说一个孩子没有什么罪，他爹的罪过是他爹的罪过，不能把孩子跟他爹一块比。那么既然已经做了，你还能怎么样？没办法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上山，我们是诚心诚意敬佩你这位好汉呐。但是就是这方法呀，做得过格了，您应该担待担待。要说军师吴用说的这番话入情在理，李逵做得过，但是目的是好的，希望你上山跟我们一块儿干一番事业。朱仝听到这儿啊，这气儿也就消了。再说已经来了，老婆孩子都已经在水泊梁山住下了，行了，认了吧。但是认可认呢，这面子过不去。他要上水泊梁山，我也同意了，但是他必须给我赔礼道歉。他得诚心诚意的说这件事啊，对不起我，他做的确实不对。要说李逵什么时候给别人赔礼道歉呢？那铁牛大眼睛一瞪，黑旋风，除了杀人就放火，他给谁赔礼道歉？那不简直是天方夜谭吗？但是今天僵到这块了，我朱仝同意你这种杀人犯留在山上，但是你必须给我道个过，就是啊，下个台阶。这铁牛瞪俩大眼睛，我本来就没做错，我哥哥告诉我把孩子抱出来，谁知道那孩子那脑袋不扛拧，那一使劲扭掉了。妈的，关我什么责任呢？宋江一听，你这个黑家伙，听我的，必须给朱仝朱头领道个过。宋江说这句话呀，一来呢，他要在这些弟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在李逵面前的威信，再一个呢，也给朱仝一个面子，因为朱仝雷横跟他在郓城县的感情那可是非同一般。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虽然有些朋友对宋江是毕恭毕敬，但是他们了解的过程还并不如朱仝和雷横，因为朱仝和雷横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朱仝啊。李逵一听宋江发话了，这嘴当时就撅起来了。你说不过去赔礼道歉吧，于情于理过不去，柴大官人那儿还有事儿啊。
2: 行，我就道这一回歉啊，下回我什么礼我也不道了，我也不赔了，我今儿个试试看看能不能赔好这个礼。他撅着嘴来到了朱仝跟前。朱头领，我这个事儿做的有点差劲，你担量担量我。
0: 他强拧着身子给朱头领施了一个礼。朱仝差点没气乐了，你这哪是道歉呢？行了，既然人家已经道歉了，那么朱仝呢也赶紧还了礼。好吧，咱们今后还是好兄弟，但是以后你再有这事儿，一定要手下留情，咱们做事啊要留一步后路。
2: 行，我听你的，
0: 这事儿就算下了台阶了。 然后啊，

0: 足地问道：“
1: 我说铁牛，
0: 你急急忙忙地回来，是不是出事了？”“
1: 哎呀，几位头领啊，这个事儿出的可大了。
2: 这黑旋风李逵就把小旋风柴进家里边这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现在小旋风柴进呢，是死是活还两说的。要说小旋风柴进跟晁盖晁天王没什么交情，甚至没见过面，但是跟吴用见过面，也就是最近为了朱仝这件事儿，他了解柴大官人，他也知道柴大官人在沧州的势力。这个柴大官人呢，在这些江湖好汉的心目当中，那就是一个避风港啊，有吃有喝有住有招待，还天天小酒溜着。尤其是宋江和豹子头林冲对这个小旋风柴进的恩情啊，就觉得永远还不完呐。宋江一听，这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啊！小旋风柴进家里出事了。我说几位头领啊，这小旋风柴进的事儿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啊。再说晁盖晁天王一看大伙对小旋风柴进这么尊敬，他心里也合计，小旋风柴进的事儿，咱们得想办法帮忙啊，尽快把他救回来呀！赶快先派人到高唐州打探打探实情，然后咱们好做安排。派谁去那还用说了，神行太保戴宗走得快，飞毛腿一两天的时间就到，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连夜直接就赶奔高唐州。这神行太保戴宗穿戴好了带银两，当天晚上就奔高唐州去了。他也知道这件事非常急，他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高唐州。到了高唐州，这一打听都知道，小旋风柴进家里的人求铁券金书还没回来，小旋风柴进已经被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押入了死牢，而且这城里的情况他也观察了一遍，衙门的地形和大牢的情况他也都记住了，是连夜返回了水泊梁山。已经怎么样了？戴宗就说了，李逵自打打死了人之后，把柴大官人的家全连累了，现在柴大官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柴成皇一家老小都被抓起来了，柴大官人的性命是早晚不保啊。为什么没问斩呢？这里边有原因，有个孔目，这孔目给高廉高知府扣了耳朵，说是万一丹书铁券要是拿来了，那要是真的，你要是把人杀了就麻烦了。现在有可能高廉跟他那叔伯兄家，也就是那奸贼高俅正在联系，高俅这边只要一有消息，这边就要问斩呢。哎呀，这一下子宋江可就急了，现在赶快咱们想办法吧。大伙就合计上了，最后吴用吴学究就出了主意，说是高唐州虽然小，但是这个地方兵多粮足，不能轻敌呀，要是派人的话，就应该派一些精兵强将。要说精兵强将，当然了，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林，再加上白胜，白胜啊，他眼睛一卡吧，到时候啊有小鬼点子，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啊混进这城里边打探打探消息，咱就来个废物利用吧。白胜也带着，这就十二个头领，然后领五千马军步军做先。

0: 宋江宋公明亲自做中军的主帅。然后吴用安排朱仝、雷横、神行太保戴宗、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还有团伙张衡，再加上并官所杨雄，聘命三郎石秀，这十个人呢，领着3000兵马，好做策应。这一共派了22位梁山的头领，这些人准备好了之后，披挂整齐呀，带着人马离开了水泊梁山。跟晁盖晁天王辞了别，是浩浩荡荡直接就奔高唐州去了。再说水泊梁山这么多的军马来到了高唐州的地界，早有探马报给了知府高廉呐。高廉一听，这些草寇今儿个落在我手里，我让你们这些草寇有来无回，这可是该找我高廉立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他马上传下了号令。要说高廉高知府，他在高唐州上管军马下管民呢，军政大权是一人在握，人家有个靠山，马上就整点军校出城要迎敌。你看看这些监军都统统领统治提辖大大小小的军官都到齐了，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领着兵马来到教军场，点齐了军马就要出城去准备迎敌呀。高廉手下有300个亲兵，这300个亲兵啊是他在自己老家精选出来的，那一个个都是武艺高强，胳膊粗。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一女嫁二夫》。
13: 正在读大学，魏峰已经秘密地将她嫁给一位公司的经理。女婿结婚2年后回家，为什么父等人不相认？其情儿都嫌将女儿的结婚大毁掉。女儿犯重婚罪，为何母女双双领刑？警示通言之一女嫁二夫，即将播出。
14: 母爱呢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一种爱，可有时候啊，无私的母爱也会变成了糊涂的爱。您不信，那就听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吧。故事就是因为母亲对女儿的爱太过糊涂，使得母亲啊将女儿的幸福呢包办到底，把女婿是偷梁换柱，结果把自己和女儿共同送上了被告席。
13: 2002年腊月28号，离春节只有2天时间了。张海军急匆匆地从安徽出发，在路上风尘仆仆地颠簸了10多个小时后，终于赶回了老家河北张家口。他下车后没有回家看望父母，而是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兴冲冲地往丈母娘家跑去。他来到丈母娘家门口，是一边敲门一边兴奋地喊着老婆王丽娟的名字，但是却没有见到老婆像他想象的那样从家里飞奔出来扑到自己的怀里。张海军以为屋里的人没有听到，于是他接着又敲门，然后又高声喊：爸爸妈妈在家吗？我是张海军，我回来了。
14: 张海军呢喊了半天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他呢隐约觉得屋里好像有人在走动，于是他便将耳朵贴到门上去仔细听，听了一会儿呢又没有动静了。张海军呢就感觉到有些奇怪，他怀疑有小偷在丈母娘家里，于是他又敲起门来。
13: 张海军这次不仅是敲门，还嚷了起来：谁在我家里？你再不开门我就报警了。张海军的这句话起了作用，这时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他的老丈母娘赵玉华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劈头就训斥他：你嚷什么嚷？这是你家吗？我告诉你，我们家与你毫无关系，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张海军一听老丈母娘这样说就急了，叫着：妈，您到底咋了？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姑爷呀。丽娟呢？您让我进屋好好说说吧。张海军觉得老丈母娘是得了健忘症，要不就是老年痴呆症。赵玉华仍然是冷着脸说：丽娟现在与你毫无关系，你走吧， 以后也别再来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赵玉华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张海军站在门外哀求道：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你让我跟丽娟见个面吧，我们可是领着结婚证的合法夫妻呀。赵玉华在门里厉声地说道：你不要在这里纠缠了，我闺女根本就不是你的媳妇，她有丈夫，你该上哪儿凉快就上哪儿凉快去吧。
14: 被弄得一头雾水的张海军啊，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丈母娘呢，看样子没病，也没有老到要犯老年痴呆症的年纪，更不像是在开玩笑，但他实在是想不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张海军啊，只好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期待着慢慢的将事情的真相弄清楚。整个春节呢，他几次给王丽娟打电话，王丽娟呢都不接。短暂的春节探亲假结束之后呢，他只好满怀悲伤的回到安徽啊去上班了。
13: 丈母娘为什么不认张海军这个女婿？妻子王丽娟又在哪里？是女婿有问题，还是丈母娘有毛病，亦或是他们都有问题？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女嫁二夫》。遭遇如此打击的张海军感觉自己仿佛是做梦一般，但他与妻子王丽娟结婚的事实却是历历在目。1999年6月，在安徽合肥某通讯公司上班的张海军接到哥哥张海洋打来的电话，说是嫂子给他相了一门亲，对方是位年仅20岁的在校大学生。张海军以为
1: 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6: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17: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18: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1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0: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19: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1: 哦。
23: 我回来了。
2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3: 嗯，
2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4: 啊，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2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2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2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2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

0: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

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推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0,000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

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
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

0: 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0: 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2: 在我们的崇礼池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8: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3: 今年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4: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4: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 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

0: 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特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

0: 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和茂线、吉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啊，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

0: 再有事我都要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3: 嗯，美德祥。
0: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

0: 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3: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4: 就是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3: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4: 嗯，是要开单的。
3: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4: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3: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5: 到这来检查，这这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3: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5: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在这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3: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5: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6: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5: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3: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7: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8: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7: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3: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7: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7: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呢，还是要
7: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7: 嗯，对。
3: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 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9: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3: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0: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检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11: 在动物身上做过，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10: 能。
3: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1: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0: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2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1个证3000。
11: 一个证三千。
10: 对，2年有效。
2: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2: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3: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 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3: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3: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3: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漆。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在家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的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

0: 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1: 大家好，我是李浩。
2: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1: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以后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2: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1: 有的，我负责的巧遇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2: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1: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2: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1: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2: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1: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2: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1: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2: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1: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2: 哪怕短途的旅行
1: 哎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2: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1: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我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
2: 效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1: 从小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 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2: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1: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2: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1: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2: 三十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1: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然后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是找了一些人，大概有10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10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了啥东西的物料了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2: 另起炉灶了，等于想
1: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然后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你们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2: 现在说起来，
1: 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我说你们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2: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啊，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1: 差不多吧。
2: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就是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2: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1: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2: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1: 其实
3: 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现在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

0: 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1: 特别
0: 我
1: 知
0: 爷
1: 足
0: 爷就
1: 常
0: 是，
1: 乐，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1: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0: 对呀，对呀，对呀，应该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哎，没有事儿，没关系，好了，那就可以了，就
1: 哦，
0: 那种心态就是。
1: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0: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就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呢，往上面走一走吧，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1: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0: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到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呢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肯定就是没有给他送过，的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嘛，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0: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那就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就是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啊，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啊。 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

0: 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里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1: 嗯，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0: 对，因为你看我们
1: 嗯，
0: 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卸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网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1: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0: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1: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0: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
1: 哦，
0: 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
1: 啊，
0: 那
1: 其
0: 个。
1: 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嗯。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等到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总不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1: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得
0: 这
1: 跟着
0: 个
1: 新
0: 我
1: 技术跑。
0: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的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0: 对对。
1: 嗯，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嗯，哎，
0: 也是不错，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的就是比如说就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在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 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过程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1: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是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他们调节好，而不是把他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1: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他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是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0: 要是有的，你不是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0: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获得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不出客诉啊，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等的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个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我会打开。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啊。
1: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人买车越来越爱跟风了啊。同事提了一台新能源，立马有人跟着去订车，压根不管自己家有没有充电桩。邻居家开上了大型的 SUV， 就觉得轿车丢面子，咬牙也要上七座的。刷到网红的豪车，脑子一热就想冲，完全不看自己兜里有多少钱。结果呢，车提回家没半年，毁的肠子都青了。要么大尺寸车在市区寸步难行，停车呀能急出一身汗；要么纯电车车主过年回老家，半路找充电桩找到崩溃；要么背着高额的车贷，加油保养都要抠抠搜搜的。原本图方便的车，反倒是成为了生活的累赘。说到底，选车从来不是追潮流、拼面子的事儿，抛开日常用途和经济条件的选车，全是盲目瞎折腾。车是陪自己。

0: 以遮风挡雨的代步工具，不是白给别人看的摆设，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车。咱们来说一说啊，最坑人的跟风买爆款，不看实际用途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 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天天市区通勤，上下班单程5公里，早晚高峰堵得挪不动步。看别人买了中型的 SUV， 很有气场，非要跟着提一台。现在可好，小区车位窄，停车要来回挪十几把，路边买一个早餐，找车位比走路还费时间。后排座椅常年是空着的，连个坐的人都没有。 多花的十几万，纯纯打了水漂啊！还有朋友盲目跟风买了纯电车，自己家住在老小区，装不了，加这个充电桩，每天到处找共用的充电桩，排队1小时充电半小时，冬天续航打对折，跑一个短途都提心吊胆。原本图省钱，最后比开燃油车还要费心。
1: 选车的第一步永远是先想清楚这车买来到底干嘛用。每天市区代步通勤短途就选小巧灵活的轿车，微型电车好开好停，用车成本低，比啥都实在。一家人日常出行需要拉人载物，就选空间够用的家用车，舒适省心，比大尺寸更重要。经常跑长途、跑高速，燃油车或者混动才是靠谱的选择，不用担心里程焦虑。长走乡间烂路有通过性的需求，再考虑去购买 SUV， 不要为了所谓的视野，平白多花油耗钱啊。那些花里胡哨的智能配置、全景天窗、豪华内饰，一年呢其实也用不上几次，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跟风买单。实用够用才是家用车的王道啊。 再聊聊更现实的打肿脸充胖子，超出经济能力买车，纯属自讨苦吃啊！很多朋友选车执念于开豪车有面子，明明月薪几千块，非要贷款上 BBA， 明明预算十几万，非要硬扛到20多万，觉得车标能够撑起场面。可是他们忘了，买车只是一次性开销，养车才是长期的烧钱工程，像保险、保养、油费。 电费、停车费、违章罚款，哪一样都是要真金白银的往外掏。一两20万的车，一年养车成本少说也得2000多块钱，再加上月供，每个月的工资一大半都花在了车的身上。平时也不敢聚餐，不敢消费，生活质量可以说是直线下降啊。 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开着30多万的车，加着95号汽油，都要精打细算，保养一次心疼好几天。为了所谓的面子，把自己活得紧巴巴的，实在不值当。选车呢，从来都是要量力而行，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全款买车不影响日常开销，就选自己心仪的。 贷款买车，月供千万不要超过月收入的1/3，不要让车贷压垮生活。车的价位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好，几万块钱的代步车安安稳稳代步，不用为钱发愁，远比硬着头皮开豪车活得舒心百倍。其实买车和买鞋子是一个道理，别人看着再光鲜，不合脚磨脚受罪的。 只有自己，不要被网红车型带偏，不要被虚荣的心裹挟，更不要盲目的跟风攀比。选车之前呢，静下心来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每天开车用来做什么呢？我能够承受的购车养车成本又是多少呢？想明白这两点再去选车，绝对不会踩坑。 毕竟能满足自己日常用途、不拖累自己生活的车才是最适合你的车。盲目跟风只会花钱买罪受，理性选车才能让车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成为生活的负担。最后劝大家一句：选车不跟风，实用不攀比，日子过得舒坦，比什么都重要。

咱们再来分享一个和汽车相关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不需要把车当成祖宗一样供着。开了这么多年车呀，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有一个通病，把车看得比自己还要金贵，起步不敢踩油门，停车怕蹭到，换挡小心翼翼，恨不得把车供起来养。其实真的没必要，车子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娇气，有些看似粗暴的操作反而对车没有伤害，大胆的开就行啊。第一种就是起步时正常踩油门提速，很多人起步轻踩油门慢悠悠往前挪，生怕转速高了伤发动机，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后来才知道现在的发动机技术早就成熟了，正常起步把转速拉到2000多转，提速干脆一点，不仅不会伤车，还能让发动机保持良好工况，长时间低速如行反而容易会产生积碳，只要不是地板油猛冲，正常踩油门完全可以放心。第二种，等红灯时挂 D 档踩刹车，不少人觉得说等红灯啊必须挂这个 N 档拉手刹，不然呢伤变速箱，说实话短时间等待几十秒的红灯， D 档踩住刹车，变速箱的负荷微乎其微，厂家在设计时早就考虑到了这种工况，频繁切换档位反而呢增加了操作麻烦，只要不是长时间怠速不动， D 档等红灯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三种，高速行驶后直接熄火，以前老车需要怠速降温，现在的车大多配备了电子散热系统，跑完高速下了高架直接熄火就行，不用特意的原地怠速几分钟，散热系统会自动工作，根本不用担心发动机过热，刻意怠速反而会浪费燃油，对车也没有额外的好处。第四种，过减速带不刻意减速到龟速，看到减速带就踩死刹车，慢悠悠挪过去，生怕颠坏了悬架，这是很多车主的习惯。其实家用车的悬架没有那么脆弱，正常车速在20迈左右，通过减速带是完全在设计承受范围之内的，刻意的低速挪过去反而会让悬架长时间受力，只要不是高速硬冲，正常通过根本不会伤车。第五种，偶尔高速跑一跑啊，总有朋友觉得说高转速会伤发动机，平时开车始终保持低转速，其实发动机就像人一样，偶尔呢活动筋骨，拉高转速跑一跑，能够有效的清理积碳，让动力输出更顺畅，只要不是长时间红线转速硬扛，正常行驶当中偶尔的深踩油门让转速上去，对车反而是一件好事啊。车子呢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不是需要供奉的祖宗，厂家在研发测试时呢早就经历了比我们日常驾驶严苛更多的考验，那些所谓的伤车行为大多是车主自己在吓自己，我们只要做好常规保养，遵守交通规则，剩下的就放心开，不要让过度的小心束缚了驾驶的轻松感，善待车子，更不要过度的溺爱，它才能够陪我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好，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现在人人买得起车，却不敢轻易买了呢？现在身边的朋友总说呀，买车容易养车难，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以前买车是大件开销，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如今汽车价格越来越亲民，几万到十几万的选择一大把，就算手头钱不够，首付几万，分期两三年就能够把车开回家，门槛低到很多人脑子一热就去买了。可真正养上车才发现，买车只是花钱的开始，后续的开销才是压人的大头啊。买车的时候只是想着有车很方便，算清了车价首付，却没把后续的养车成本放在心上。先不说车贷，光是每年固定的保险、交强险、商业险，算下来普通家用车最少也要三四千，车价贵点的、出过险的，保费还会往上涨，这笔钱呢一分都省不下。日常用车的开销更是没断过，油价呢是忽高忽低，加一箱油几百块就没了，平时上下班出门办事，一个月油费少说也要几百块，停车费更是无处不在，小区车位的月租、商场停车、路边临时停车，出门转一圈停车费动辄几十块，一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还有保养啊、维修、违章这些零碎的开销，车子开久了要做常规的保养，换机油、换滤芯、换轮胎，随便一次保养就要几百上千，万一刮了蹭了，维修费用更是没谱，再加上偶尔的违章罚款、洗车费、高速费，零零总总加起来，每个月固定支出都要上千块，就算车不开停在那里，照样是要花钱的。很多朋友买车之前只看到了有车的体面和方便，觉得自己负担得起车贷，却忽略了这些细水长流的养车成本。月薪几千的上班族还完车贷，再加上养车开销，手里剩下的钱捉襟见肘，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再也不敢随意的消费，处处都需要精打细算。而且呢，养车不止费钱还费心，担心违章，担心刮蹭，担心保养到期，出门找停车位能绕很久，车子出点小毛病就揪心，原本买车是为了提升生活幸福感，最后反倒被养车的压力绑住，过得小心翼翼。买车呢是一次性的支出，就算分期也有期限，可养车它是长久的呀，持续的投入，只要车不卖掉就要一直花钱，一直操心，再加上汽车本身一直就在贬值，买完就亏钱，对比下来自然是买车很轻松，养车却成了不小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啊，买车时满心欢喜，养车后却满是无奈。那也奉劝一些想买车的人，一定要先算清养车的这笔账，再去购买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咱们接着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越长大为什么身边的朋友就越少，这个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其实不只是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越长大，身边的朋友反倒是越少了。不是说我们变得孤僻了，主要是以下这几个原因，咱们分步骤来分析展开来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原因呢，是圈子不一样了，交集越来越少。小时候的朋友是同学，是邻居，每天呢一起上学，一起玩，圈子呢就那么大，想不联系都很难。可是越长大呢，大家就各奔东西，有人上学，有人工作，有人在老家，有人去了外地，从事的行业、接触的人群完全不一样，就没有了共同的生活场景，聊不到一块儿去，慢慢就疏远了。第二个原因是精力有限，懒得再去经营新的关系。小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哪怕吵一架，转头就能够和好，也愿意花时间认识新朋友。长大之后，要忙着工作，照顾家庭，每天呢累得只想歇一会儿，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讨好别人、维系新关系，更不想再花时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觉得麻烦又费力气。第三个原因呢，学会了筛选，不再勉强自己。小时候觉得朋友越多越好，不管合不合得来，都想凑在一起。长大之后经历多了，就明白真心朋友不用多，聊得来，能够相互体谅就好。那些虚情假意，只会消耗自己的人，慢慢就主动远离了，宁愿独处，也不想勉强自己迎合别人。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心事，不再轻易的敞开心扉。小时候什么烦恼都能够和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可长大之后呢，学会了藏情绪，怕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别人，那也怕自己的脆弱被别人笑话，慢慢就变得沉默，就算身边有人，也不想再掏心掏肺，自然就会觉得朋友慢慢的就变少了。
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说完朋友，咱们再来说一说邻居啊。老话说得好，叫远亲不如近邻，话是是这样讲的。但是现在的邻居啊，好像连一句你好都懒得说了。当代邻里关系有多陌生，看完才知道是如此的真实，有无数人都破防呢。那老辈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放在几十年前，这话是一点都不掺水。你家缺盐我家送，他家有事我家帮，夏天呢院子里面乘凉唠嗑，冬天呢互相送一点吃的东西，热热闹闹的，人情味拉满了。可是放到现在，画风完全变了。同一个楼栋住着啊，三五年不知道对门姓什么叫什么，电梯里面碰见，低头看手机，全程零交流，唯一的交集不是物业群，就是因为噪音和漏水吵了一架。本来是应该最亲近的邻里情，怎么就变成了现代人最陌生的关系了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又扎心又真实的现状啊。这原因第一呢，是一扇防盗门隔开了两代的人情味儿啊。现在的小区门一关就是两个世界，早班上班呢早出晚归，回家呢锁起门就宅在家里面，外卖、快递、网购解决了一切，连下楼都懒得动。以前的邻居没事串个门唠唠家长里短，谁家做了好吃的第一时间送去一碗，现在的邻居一年说不上三句话，见面假装不认识，宁可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得火热，也不愿意跟对门打个招呼。不是大家天生冷漠，是生活节奏太快，人心的防备太重，怕热情被当成打扰，怕主动被当成了别有用心，干脆就保持距离，互不干涉。 第二个原因，小事变矛盾，邻里关系越来越脆弱。刷头条啊，经常能够刷到各种邻里吐槽，每一条呢都让人哭笑不得。楼上孩子天天蹦蹦跳跳，半夜拖椅子，提醒了多次也没用，最后直接就吵翻了。楼道堆杂物，停电动车，占公共空间，一说就被怼多管闲事。装修不分早晚，哐哐作响，沟通无果，只能忍气吞声。抢车位，宠物乱尿，阳台滴水，一些小事就能够闹得老死不相往来。老话说，邻里好赛金宝，互相体谅一点，啥事儿都没有。可现在很多人只图自己舒服，完全不顾别人感受，好好的邻居硬是处成了冤家。现在呀，暖心邻居是可遇不可求，成了奢侈品了。当然生活里面也不缺少温暖，网上那些神仙邻居每次出现都能够刷屏。出差不在家，邻居帮忙浇花、喂猫、收衣服，突然间停水停电，隔壁会送来热水和零食。老人独自在家，邻居顺手帮忙拎一些东西照看一下。特殊时期，你分我一颗菜，我送你一包药，瞬间找回了老味道。这种才是真正的远亲不如近邻。只可惜这样的邻居太少了，更多人面对的是沉默，是陌生，甚至是糟心。那也不是说不想处好，是真的太难了。很多人都说现在的人很自私，很薄情，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怀念那种不设防的邻里情，只是真的很难做到。因为工作繁忙，回家只想安静独处，没有精力社交，人员的流动量也很大，可能刚熟悉没多久，这个邻居他就搬走了，懒得再去重新认识。

认识，当然了，也怕过度的热情打扰到别人，也怕自己的真心被辜负。城市是越来越大，人心呢越来越远，安全感只能靠关门来维持，不是冷漠，是成年人的无奈啊。中国传统里的邻里情，从来不是天天黏在一起，而是见面有一句问候，做事多一份体谅，遇事搭一把手，小事不较真，大事好商量。一扇门不该隔开人心，一栋楼不该只剩下冷漠。不求亲如一家，只求和睦相处，偶尔有一份小温暖，这就已经足够了。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人长期闷在家里，慢慢就会没有了精气神，就像缺水的花一样，会慢慢的枯萎。人可以抠门，能不买衣服就不买，顿顿吃点简单的也能凑合。头发乱一点，穿着随意，不修边幅都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儿绝对不能省，那就是出门。千万呢，别把自己憋在家里，方寸天地会慢慢的磨掉你的精气神，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只有走出去，你的神经、身体、潜意识，甚至连皮肤都能够被激活，你才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在生活。不必跟风那些精致的朋友圈啊，非要跑多远的路，花多少钱，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楼下的小区、街边公园、路口菜市场，随便走一走都管用。最怕的就是抱着手机刷个不停，盯着屏幕时间一长，整个人都会变得麻木，心里面空落落的，连日子都过得浑浑噩噩，连身边的美好都看不见了。作家余华他写的书总是把人间的一些苦写得透透的，可是他自己却活得特别的通透。啊，他在三亚呢，在路边啊吃面，跟着年轻人玩。啊，还说来到三亚以后，我就特别的放松，能够更快的写出一些好作品。他还分享过一个人的人生感悟：活着活着，当别人要么走了，要么病了，你还能出门随意的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吹吹小风，这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啊。您看，见惯了人间百态的作家都懂得出门，咱们普通人更该如此啊。那出门呢，也不用刻意的打扮，不用准备周全，哪怕只是穿一双舒服的鞋，揣上手机就走，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看来往的行人。有人步履匆匆赶去上班，有人牵着孩子慢慢走，有人坐在长椅上逗鸟，每个人都在认真生活，你会觉得自己也融入了这份热闹。去街边的公园看一看啊，春天的柳树抽了新芽，夏天的梧桐遮了满阴，秋天的银杏落了一地的金黄，冬天的松柏依旧挺拔。路边那些不起眼的小花，今天开了粉的，明天冒了白的，风一吹就摇晃着脑袋，看着就让人心里面暖乎乎的。哪怕什么都不做，找一个长椅坐下来发发呆，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看一看天上飘来飘去的云，都比闷在家里面强100倍。因为在家待久了，人最容易钻牛角尖儿，一件小事就能够想不通，越想越纠结，情绪呢也越来越低落，像是陷在泥坑里拔不出来。可只要走出去，接触到外面的烟火气，那些烦心事就会慢慢淡了。有科学研究说，在公园散步1小时，大脑里管压力的叫杏核仁儿，它的活跃度会明显的下降，焦虑和抑郁也会跟着减少。每天在公园走20多分钟，压力激素皮质醇能够降低10%几，心情自然就舒畅了。啊，我自己呢也试过，前几天呢，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事，在家里面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烦躁。后来呢，下楼去菜市场走了走，听着小贩的吆喝声，看一看新鲜的蔬菜瓜果，红的番茄，绿的黄瓜，紫的茄子，摆得整整齐齐，心里的疙瘩呀，一下子就解开了。不用觉得出门是浪费时间，也不用找借口没力气走远。咱就绕着小区走两圈，没时间久留，就站在路口看5分钟行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公园坐一坐，哪怕只是沿着路边走，看看路边的店铺、来往的车辆、路边的花草，都能够让你跳出自己的小情绪。其实人呐，是需要烟火气来滋养的，长期闷在家里，就像是缺水的花一样，会慢慢的枯萎。出门走一走，不是为了去多远的地方，而是为了找回生活的滋味。你会发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美好，那些平凡的瞬间，都藏在生活的美好当中。不要再把自己困在家里，穿上鞋，推开门，走出去，哪怕只是迈一小步，也能够让你的生活多一份色彩，多一份活力。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如果一个人现在他还穿着十年前的衣服，不是穷，是活得太清醒啊。这话呢听着有理，可是放到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还是转不过弯。前几天呢刷到一个视频，博主晒穿了一件12年的羽绒服，评论区里吵翻了天，一半夸通透，一半说寒酸。同样的一件旧衣，穷人穿呢就是落魄，富人穿就是低调，这双重的标准比衣服本身更让人不是滋味啊。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2025年的统计显示，国人每年要扔掉9982万吨的旧衣服，能填满好几个大型水库。可另一边呢，愿意把一件衣服穿10年的人越来越多，被当成了异类。商家天天喊呢，说换季必须买新款。网红直播间呢，把穿新衣服才有面子挂在嘴边，慢慢就让人觉得衣服旧了就该扔，不买新款那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啊。很多朋友的衣柜塞的是满满当当，常穿的却没有几件，买的时候图一时痛快，放着放着就成了崭新的垃圾呀。那我认识一个大姐，她月薪10000多块，衣柜里面大半衣服都超过5年了，一件米色的风衣穿了8年，洗得面料发软，依旧挺阔干净。也有朋友劝她说换一件新款吧，她呢就笑着说这件衣服呢陪她换了3份工作，送孩子考过级，每到褶皱都藏着事儿，扔了可太可惜了。她不买新衣服不是舍不得钱，是觉得衣服够穿就行，省下的钱带家人旅游，给父母买补品，比堆一柜衣服啊要实在的多啊。对比起来，现在不少年轻人被消费主义绑得死死的，月薪5000敢买3000块钱的外套，发了工资先清空购物车，总觉得用大牌新款堆在身上才有底气。其实越在意外在的标签，越说明心里没底，真正活得稳的人根本不靠衣服撑场面。就像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位大姐，穿旧衣服出门从不低头，说话做事都敞亮，这份从容比满身 logo 更让人服气啊。以前总觉得时尚就是追求新，追求快，现在才发现能够把旧衣服穿得舒服自在，这才是真本事。一件衣服穿10年，不光是省钱，更是守住了自己的节奏，不被促销套路牵着走，不跟别人比衣服新旧，把精力花在过日子，陪家人做喜欢的事上，日子过得踏实又自在。现在还在穿10年前衣服的人，不是跟不上时代，是太懂得自己需要什么了。他们不被物质绑架，不被眼光左右，一件旧衣服穿在身上，穿的是回忆，是习惯，更是不慌不忙的生活底气。这样的清醒可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

0: 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清唱，
10: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过得怎么样呢？工作是不是轻松呢？还是很疲劳呢？不管你在哪里，老歌回忆录都通过音乐找到你。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早期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也算是大姐大式的人物陈明，我要找到你。

当年陈明和那英被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啊，陈明可以说是见证了内地流行音乐这个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其实说到当年那个时期，大家熟悉的那些内地的歌手，那英、陈明之外，你一下能想到是谁？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杨钰莹、毛宁、金童玉女啊。然后就想到毛宁又被眼尖的朝阳区群众举报吸毒被捕了，唉，只能是一声叹息啊。啊，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歌呢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就是它呢同一首曲子会被翻成不同的语言，国语版呐、粤语版呐，两个版本呢有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罗大佑创作的曲啊，一曲两用。罗大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呢，长期旅居香港。为香港歌手写了不少的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粤语版本是1988年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而过了一年，1989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为他的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最真的梦。周华健其实本来也是香港人，他到台湾念了大学之后呢，转行当了歌手。别看后来他跟罗大佑的关系那么好，在发行《最真的梦》的那一年，他和罗大佑还不认识呢。

说到大理，就会想到早期早年的电影《五朵金花》，我想很多年长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有印象。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制作的一部爱情电影片，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还有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啊。经过一次次误会之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也算是个爱情歌舞片吧。那里面讲到了大理的很多的风光，比如说蝴蝶泉边呐，对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黄雅莉她的歌声一起飞到大理的苍山洱海，听她唱《蝴蝶泉边》。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来自于知名音乐人周志平的创作。之前去听周志平的讲座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想给梁朝伟做唱片，梁朝伟个人非常没有的信心，他觉得自己唱歌真的不太好。可是呢，慢慢在专辑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为他找到了自信。而且的确，这几张专辑里面，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为情所困》呐之类的这一些歌，的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听众的首肯呢。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对，梁朝伟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出来唱歌了啊。最近一次出来唱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纪念梅艳芳去世10周年的演唱会上，他出来唱过。好啦，如果说想分享更多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台湾校园民谣的一些观点，或者呢，跟我就来听听歌啊，聊聊天呢。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好了，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雅莉，《爱在别离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月上西楼，这是根据李清照的宋词《一剪梅》而编曲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唱过它啊，像邓丽君啊，这个张明敏啊、刘文正啊等等等等。红藕香残玉弹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残下眉头，却上心头。总是会轻易的在这些古诗词当中回到过往，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但我想的是属于不发达的，是旧时代的，但是也是慢慢的从前，是写一封信，对，那个时候还是用。笔和纸，尤其是用毛笔来写字的时候，写一封家书，然后要很久很久才能收到，然后传情达意都是要有文采的，比如说赋诗、填词、琴棋书画，也是当时人们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才气是不是可靠，以及对这个人价值有所认定的一些参考的标准。现在呢，我们能说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的确也进步了，步履快了，节奏更快了，然后时代发达了。可是我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却往往是化繁为简，单一起来了，对吧？只要有钱，赚点钱，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不聊这些，继续来听歌，《离别之歌》，驼铃。

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1: 这样的一首歌《婚事》是由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老师所创作的，也是为长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设置的电影《卢生恋歌》当中谱写的插曲。《卢生恋歌》的剧情我们就在这儿不赘述了吧。解放前讲述的是我们背景啊，是我们中国云南的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故事。其实雷振邦老师的音乐作品特别特别的多啊，我们几乎做几个专题可能才可以大致的描述，大致的可以过个瘾。这位满族北京人，满族从小喜欢京戏和民间小调，并且会啊中国的这个民族乐器的雷振邦老师，他曾经啊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之后当过中学教员。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和《刘三姐》等等影片当中，都是由雷振邦老师创作出这些口口传唱的经典的插曲。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听听这首老歌吧，香格里拉，欧阳菲英。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来自于老上海的欧阳飞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欧阳飞鹰是他的艺名，他本名叫吴静娟，从小喜欢唱歌，出生在上海的小康之家。当时呢，周璇已经成名了，也常常在电台演唱。欧阳飞鹰呢，就拿着歌本，边听着周璇的歌，一边学。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有时候一个人走上艺术之路，他的偶然性的确富有着传奇性。鹰飞人间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部歌舞片，欧阳飞鹰主唱了12首歌曲，可以说曲曲动听。随着影片的热映，香格里拉这首歌也被唱红了，在全国迅速流行，老少都会唱。东方格调，刹那芳华。歌声里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9: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8: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9: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8: 嗯，味道不错。
1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7: 爸，该吃药了。
18: 哎呦，差点忘了。
1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8: 不用不用。
17: 爸，走吧。
18: 都说不用了。
1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7: 爸，
19: 你是我的天。
2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始。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一听说什么什么高廉这狗官把小旋风柴进给抓起来了，这还了得？要说梁山的这些好汉，那可都欠小旋风的人情啊，人家柴大官人对咱们哪个都够意思啊。既然小旋风柴进有难了，宋江亲自点齐了5000兵马，选了一些战将，发大兵来围剿高唐州。来到高唐州之后，排兵布阵，可以说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前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头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啊有的举着红缨枪、点钢枪、亮银枪，再往后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焰火棒、青铜棒、清风棒。这梁山的人马可以说是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四麦穗，剑戟如霸天，战将如下山的猛虎，战马似出水的蛟龙，一场大战是就在眼前。可是高廉呢，他也不是弱。这狗官高廉仗着自己有300精勇的神兵，把梁山这些人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那么再说林冲、花荣和秦明领着5000军马来迎敌，结果呢，这300精兵就出现在跟前。这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就敲起来了。吹阵的鼓，收兵的是锣呀。战鼓一敲，霹雳火秦明和小李广、花荣带着10几个头领来到阵前了。还是林冲手里握着丈八蛇矛，第一个出阵。因为林冲最恨的就是高俅，今儿个来到高唐州，他的对手就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你说林冲这干劲能不大吗？他手指着高唐州的高廉：“你个狗官，你给我出来！”这高廉把马一纵，领着手下的军兵，哗啦一下子就冲出来了，来到他的门旗之下，勒住马，看了看林冲：“你这个不知死的叛贼，当年呐，你要把你那媳妇儿让给我那个侄儿，不就没事了吗？且伙，你这个配军还把大军草料场给烧了，最后你上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朝廷的钦犯。今天呢，我就替我哥哥把你杀了。”林冲也不能让他呀：“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到京师。我不光今天要把你杀了，我杀到京城之后，我要把高俅是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呐！”高廉也急眼了：“谁先出来给我把吃贼给我抓住！”这时候你看看，这军队里边就有一个统治官，这人呢姓于，叫于直。 拍马抡枪，噌的一下

0: 出来了。这匹马呀，确实是黄骠马，不过可不如秦琼那匹马。人家秦琼秦叔宝那黄骠马呀，可比他厉害多了。他呢，借着人家名儿，你看马挂銮铃，啪嗒啪嗒一出来呀，眨眼之间就来到林冲的跟前。秦明一瞧，林教头，你呀歇着，看我的。这霹雳火秦明一颗铁不凉，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那么林冲一看，赶紧收了点钢枪。秦明上来了，得了，让给秦明吧。两个人斗了也就十几个回合，这秦明啊，一瞧啊，哈哈，这个姓温的统治啊，这武艺也太一般了。得了，我别跟你斗了。他把枪尖这一抖，一个银龙摆尾，是手起人落，怎么着？温跑，这一下子就被霹雳火秦明啪给打下马去了，噗呲一下子，那天灵盖啊给削去一半儿，那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回自己的阵营去了。嘿呦，这边是齐声呐喊呐。这高廉一看，哟，两员大将都没了，我只好用我那300神兵吧。这300神兵，11个人一队，11个人一队呀！你想，能站出几十队，横着枪就出来喽。这一出来，这队形啊，随着这指挥官的脚旗一摆动，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前一下子，竖一下子，哎呦，就这么几下子。宋江就觉得这些人马不是人家对手啊，因为人家这阵法太厉害了。他和吴用一商量，赶快撤，贼撤！呵，这300神兵呼啦家伙，这队形随着这小旗一摆，在来回的变化，要进能进，要守能守，就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20多里路啊！最后，人家不追了，宋江退了20多里路，来到一个土山坡下，收住了人马。这一检查呀，损失了不少的军士，好在这头领都在，一个没伤着，还挺好。赶快安营扎寨吧，不能再打了，就把大营扎下了。这时候，宋江就跟吴用在商量。吴用这个人呐，有好多个点子。军师嘛，军师那就得出谋划策，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总参谋长啊。他就跟这军师吴用商量啊，高唐州高廉这300神兵可厉害呀，咱们想什么办法能把这阵给他破了呢？这吴学究啊，就开始低头合计上了。是啊，这300神兵，你看人家穿戴整齐，不光穿戴整齐，而且个个武艺高强，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但是这个阵法呀，有一个人能破此阵。谁呢？宋江就得问吴用啊。吴用讲了，破此阵必须是咱们头领当中的第四号人物，公孙胜，陆云龙，也就那道士。他呀，跟罗真人专门学过排兵布阵，各种阵法怎么破，这罗真人了如指掌。那么罗真人知道了，就得传给他的徒弟公孙胜啊。那么这回呢，他离开水泊梁山，说是啊，求他老娘去了，可是这好长时间也不回来。宋江一听，对呀，想什么办法把陆云龙公孙胜请回来呀？派谁去请还要快，还必须得把他请回来。想来想去啊，神行太保戴宗让这个人去，因为他走得快，光一个人去也不行啊，还得有一个跟随。俩人正合计到这儿，你看看黑旋风李逵他来了。他一听说什么要找公孙胜，
1: 那冀州啊，我了解那地方，因为离我们家不远，他非要去，
0: 你让我。

0: 跟戴院长一块去吧。
1: 宋江和吴用考虑考虑，
2: 行，李逵啊，路熟，再说这人胆子大，但是啊，也有不放心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呢、喝酒误事。
1: 好在啊，戴宗能降住他，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能制住李逵的就那么几个人，后来的浪子燕青，还有那个浪里白条张顺在水里给他治折服过，再一个就是宋江和戴宗，戴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啊救济过他，
2: 就跟他特意交代一番，你跟戴院长去可是去，一切听戴宗的，再说你不能喝酒，得天天吃素。
0: 嗯，行，嗯，让我去就行，
1: 因为李逵啊他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2: 安排好了，戴宗和李逵辞别了宋江，离开了高唐州，就奔冀州来了。他们俩走的是非常快呀、可是李逵呀、遭了罪了，
1: 因为神行太保戴宗那小步要颠起来呀、那简直就是飞毛腿一样啊，这李逵气喘吁吁的也得跟着，
2: 一边走啊他一边埋怨，我说戴院长啊，你能不能慢点儿，我跟不上啊。戴宗就告诉他了，你要跟我走就得加快点脚步。
1: 就这样两个人是小心夜住饥餐渴饮，就来到了冀州的地面。这天正是中午时分，
2: 李逵走的也饿了，戴宗就想找个地方跟李逵啊吃点便饭。
1: 来到这个饭店，吃饭的人蛮多，都坐满了。
2: 该着巧了，这东边啊靠窗户那儿有这么一个小桌，这桌啊能坐四个人，可是只有一个老头，他一个人在那坐着等饭呢。这李逵也看见了，戴大哥呀，咱们就坐那儿得了。
1: 好吧，戴宗跟着李逵坐在这老头的旁边，要了点饭，要了点面，还要了点菜。可是等了半天呢，这店小二就是不给你上。这李逵是个急性子，
0: 能不能快点啊，我这肚子早就饿瘪了，快成瘪肚子了。
1: 周围的这些人一看这个黑大汉呐，就没敢言语，因为李逵啊长得像凶神一样啊。戴宗就告诉他，
2: 我说你小点声啊，要知道咱们是办事找人来了。
1: 这功夫啊，你看那跑堂的就把菜和面端来了，可是他没给李逵和戴宗，而是放在老头的跟前了。
0: 李逵这一瞧，你呀让我先吃吧。你看，说完了话，他一下子就把这面食和这碗菜端到他的跟前了。
1: 哎，这老头当时那胡子就撅起来了。
2: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年轻人呐，懂点规矩，我是先来的，人家是给我端来的。
0: 什么先来后来的，我呀饿了，我先吃。
1: 这老头一看这人也太不讲理了，
2: 你有没有教养啊？
0: 什么教养不教养的，我就这样，你看他提溜秃噜的就吃起来了。
1: 戴宗一看这哪行啊，这简直就是抢一样啊。
2: 哎，老人家，我这个兄弟啊有点毛病，叫积食症啊。
1: 什么积食症？见了饭就吃，您呐担量担量。来来来，他就喊了一声，这位老先生的费用算在我们身上啊，您呐别着急，一会儿端来咱们一块儿吃。这老汉呢本来对李逵挺来气，可是戴宗这一解释啊，他把气儿就消了。行啊，年轻人你着急你就先吃吧。不大功夫，李逵和戴宗要的面，要的菜，要的饭，一样一样的就端上来了。人家戴宗啊非常懂规矩，先让给了这老汉。
0: 这老汉呢还不好意思了，
2: 哎呀咱们一块来一块来， 这功夫又端来一份，
1: 三份都端来了，戴宗就陪着老汉吃。可是这功夫啊，你看李逵那份吃完了，
0: 哎哎哎，我说再给我来一份。
1: 这跑堂的说，好好好，你先等着吧。这回啊，吃饭的人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上饭上的快了，不大一会儿啊就给李逵也端上来了。这老汉看了看李逵，这小伙子这饭量可真不小啊，我们一份你要两份。这老汉和戴宗他们还没吃完呢，李逵把第二份又吃光了。
0: 哎哎，我说再给我来一套。
1: 这跑堂的就觉得好笑，哎呀，这可真饿了，来吧，又端来了一份。这回好嘛，戴宗和这老汉吃完了，李逵啊第三份也吃光了。他妈的妈的嘴呀，又揉了揉肚皮，挺舒服，就是缺点酒。戴宗狠狠的瞪着他一眼，再说酒，再说酒，我就揍你！我不喝了，我不喝了，我不提不行了。这老汉一看这俩人挺怪啊，听口音呐，这个大汉是本地人，那当然了，李逵就是冀州人呐。这个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好像不是本地人。你们打哪儿来啊？我们呐要会一个朋友。哦，你们会朋友？哎，你看说到这儿，戴宗上上下下打量一下这老汉。老人家，您是本地人？
0: 是啊，我在此处已经住了几辈子了。你说这附近呐有哪些屯落，哪些村落？有多少谱子，有多少小集镇，我是了如指掌。
2: 哎呀，老人家，那就多谢了。我就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0: 你说吧。
2: 我打听这人呐，是位道士，福姓公孙，单名一个字叫公孙胜。
1: 公孙胜？
2: 你说这个人他的道号叫一清啊？
1: 对呀，他是一清道人呐。您怎么知道？
0: 哎呀，小伙子，你今天打听我呀，你打听着了，该着啊，这事凑巧。哎，要是不吃饭不坐在一块儿，你呀还真就走下道了。
2: 这个一清道士跟我是屯邻呐，我们呐住得很近。他家是九宫山的二仙山呐。
1: 哦，老人家，二仙山离这多远呢？不远了，
0: 也就是四五十里地儿。不过呀，路不太好走，我呀给您指个路。你们出去之后啊，从北门直接，看没看见？就走那条大道。
3: 嘿，老人家，你说这道我熟悉。
1: 哎，李逵还真就熟悉。
0: 我知道。
2: 这个老头一看啊，这个本地人呐，他走过这条路。你们呢吃完饭赶紧走，要不就得走黑道。
1: 好吧，
2: 这饭钱戴宗说哪儿算哪儿，是一块儿替老汉解了。老汉也挺高兴，连声道谢。哎呀，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其实戴宗戴院长啊也觉得不好意思，你看人家要的饭李逵抢过去了，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巧碰见了一星道士的屯林。那么这老头和李逵戴宗就分手了。李逵和戴宗出了北门，就奔着九宫县的二仙山下去了。两个人呐加快了步伐，也就是两个时辰吧，就来到了二仙山。到了二仙山呐，这一瞧，这山景特别的秀美，就看有个打柴火的。
1: 这时候神行太保戴宗就告诉李逵，你呀少说话，知不知道？如果一旦要是露出马脚来了，就麻烦了。咱们是请公孙先生，可不是来抓公孙先生，也不是抢公孙先生，你到时候啊看我的眼色。
2: 这时候这个打柴火的挑着一担柴往家走，因为日头要落山了。戴宗就迎上去了，

0: 我说这位庄客啊，我们呐要打听打听这九宫山公孙先生在哪儿住。这个打柴火的看了看这俩人，然后呢往前呐又瞅了一瞅，用手一指，你们呐过了这个山嘴儿，过了山嘴之后看到一个小石桥，过了那座小石桥就是公孙先生的家。戴宗赶忙还礼多谢了，然后拉着李逵呀、啊、就直接奔那山嘴去了。过了山嘴果然就看有一座小石桥，两个人来到桥上，再往桥下一瞧啊，桥那边有十几间草房，这十几间草房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下，草房外边有一道大院墙，这座墙紧挨着这小石桥。两个人下了桥，来到这大墙边，哎，这功夫就看有一个村夫，这村夫啊提着一篮子非常新鲜的水果，由打那边就过来了。戴宗赶忙上前呐，施了一个礼，见到女人得客气点。娘子啊，我们要找公孙先生，不知道这院子是不是他的家。这个村夫啊回头看了看，你们来的真巧，你们和公孙先生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呐是多年的好朋友。
1: 哦，
0: 太好了，一清道士正在自己家的后院啊炼丹呢。
2: 哦，戴宗听明白了，
0: 道士啊都喜欢炼丹，究竟这丹炼的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反正啊传说道士有一定的修行就能炼仙丹，据说这仙丹就能长生不老。现在啊戴宗心里有底了，公孙先生啊终于在你家里边把你堵着了。这时候他一回身跟这个村夫啊道了谢，拉着李逵就来到这个大门前，也就是门口。戴宗上前轻轻扣了扣门环，结果啊由打里边就出来一个老夫人。这老夫人说了一句话，戴宗这心里边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见，
5: 听
4: 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4: 是
5: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

0: 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 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青衣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 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

0: 阿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6: 点的地方啊，
17: 点在这里。
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8: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0: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1: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9: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9: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6: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6: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6: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6: 3、2、1，点火，
27: 怒放前锋，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四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8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8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

抢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收烟。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的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嗯，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嗯，好的。险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嗯，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嗯，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嗯，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五号到七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

0: 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0: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0: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财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3:03、20:30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陈凯。
6: 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亲爱的人，
1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13: 哈兰德
12: 第一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14: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十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0: 嘉毅，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8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4: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5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4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8球零丢球，4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兹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 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

0: 没有经受过像哈利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毅。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八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嗯，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一万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4: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5: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6: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4: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一万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7: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八成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4: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

0: 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一万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六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3: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4: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5: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9: 你和我，
10: 我
9: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1: 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谁也不该去奢求什么。
12: 倒是你个文艺女青年，啥时候把自己
13: 现在女孩子搭讪都喜欢这种
12: 人。喂，天爷是真心跟你说抱歉的，你这人什么语气啊？
11: 我叫朱颜，一件衣服
13: 你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1: 我不是你招之即来
13: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我是真的喜欢。
11: 我说过了，傻子才会答应，可我偏偏
13: 对啊。
11: 就是个。

0: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
1: 天成，我爱你。
2: 多听听广播剧，在丽江等你。
1: 喜欢旅行的人，大概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喜欢去那里的咖啡店和酒吧坐坐。那些地方总让人产生某种不怀好意的奢想与盼望，就如人们总在幻想中期待一场烟花般美丽的爱情一样，令人心生欣喜。虽然艳遇总会在无端中生出祸端来，却总有人乐此不疲。
3: 小姐，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您的吗？
1: 卡布奇诺吧。
3: 好的，请稍等。
1: 不记得有谁说过，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谁也不该去奢求什么。运气好的，或许可以遇到那个人愿意和你在同一站下车，就此安在扎营；运气不好的，大概只能孤独终老。我应该就属于运气不好的那一类人。
4: 哎，思思就这么嫁出去了，这才毕业多久啊？
1: 他俩大学时候不就是模范夫妻吗？天天秀恩爱的，你还没习惯啊？
4: 天爷，你还不懂我啊？我不就是空虚寂寞冷一下？倒是你个文艺女青年，啥时候把自己嫁出去啊？
1: 你没听过唐后主李煜的词啊？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说明我将孤独终老。
4: 你少乌鸦嘴，哪有这么咒自己的？又皮痒了是吧？
5: 别闹别闹、
1: 对不起对不起，你衣服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碰到祖辈的。
0: 没事，我去洗洗就好了。
1: 真的对不起，要不你留个电话，要是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0: 现在女孩子搭讪都喜欢这种方式吗？
4: 喂，天爷是真心跟你说抱歉的，你这人什么语气啊？
0: 开个玩笑而已，更何况被这么漂亮的女孩骚扰，我很乐意。啊，这是我的名片。
1: 穆建成，创意总监。
0: 朱颜小姐，希望以后能再见面。
1: 你怎么知道我叫朱颜？
0: 创意总监总能敏锐地捕捉细节。
1: 你这人还真……那你又怎么知道会再遇见？
0: 我是搞创意设计的，我相信我的直觉。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1: 啊，没关系，其实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上次很不好意思。
0: 上次？你是说结婚那天？哦，我差点忘了，如果你想赎罪的话，我不介意你给我洗一个月的衣服。
1: 一件衣服换一个田螺姑娘，
0: 不错的交易不是吗？对了，你要喝点什么？
1: 卡布奇诺。
0: 为什么？
1: 啊，不过一杯咖啡而已，哪有什么为什么。
0: 我是说为什么和我的选择一样。
1: 一杯咖啡而已，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这世界上有共同选择的人有很多，你看全球60多亿人口，我们偏偏出现在一个婚礼上，而现在又偏偏在这家咖啡店一起喝咖啡。要说共同选择，可以找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0: 上次婚礼的时候倒没有发现你这么牙尖嘴利的一面。
1: 现在发现也不算晚，不是吗？
0: 介意我抽根烟吗？
1: 穆先生随意。
0: 朱小姐，你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湛蓝广告创意设计公司的创意总监，搭讪的方法看来也并不具有新意。
0: 朱小姐说笑了，我从没有想要搭讪的意思，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哼，这么说来倒是我自作多情了。
0: 朱小姐伶牙俐齿又长得不错，缺你的人自然很多，不缺我一个。
1: 我们本就是萍水相逢的关系，穆先生也没必要如此拒人千里，我也真的没有期待过什么。那我先走了，干洗费就放在这儿，很高兴认识你。
0: 别走，
1: 穆先生，我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请你放尊重些。
0: 别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否再陪我一会儿？
1: 如果我说我介意呢？
0: 那你走吧。
6: 小心你们的脑袋。
7: 公公放心，
6: 公公放心，都干活去吧。
7: 是
6: 是。
8: 爷爷，爷爷。
1: 啊，怎么了？
8: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老是心神不宁的，上次凌晨才回来也就算了，现在又不停看手机，怎么着，等情郎啊？
1: 瞎说什么呢？我有没有动静你会不知道啊？
8: 说的也是啊。对了，上次婚礼上那个搭讪男你有再联系不？
1: 哪个搭讪男？
8: 就那个你泼他一身酒的。哎，你别说，长得还真不错啊，气质也好，上次看他那样子我还以为他对你有意思呢。
1: 没有啊，你想多了。
8: 但愿是我想多了，看你这神不守舍的样子，不知道的还当你情窦初开彻底沦陷了呢。皇上
1: 明察，你可别瞎说，沦陷多危险啊，女人一旦陷入爱情就注定万劫不复的，你忍心看你亲爱的闺蜜在苦海里挣扎不得解脱吗？
8: 你怎么这么悲观啊？说不定那个人还真的是你的 Mr. Right 呢，看他谈吐不凡，也好像很多金又专情的样子。这年头这种优质黄金单身汉已经不多了哟，还不趁早下手。
1: 天这么好，你怎么不自己上？
8: 你还不知道我啊，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才不要被爱情绊住了手脚。而且我当然要把最好的留给我的姐妹了。瞧瞧皇
1: 后，就你会贫嘴。
9: 摆驾请人工。
0: 我很想你。
1: 你发错信息了。
10: 菜都凉了，我先拿些热的吧。
0: 我很想你，朱颜。
8: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
1: 王芬，你说要是见不到一个人的时候想着念着，见到了的时候又不知所措，还有救吗？
8: 哪个混蛋让你这么难过啊？爷爷，爷爷。
1: 王芬，我完了，我真的陷进去了。穆建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燕儿，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些什么？你什么都没做。
0: 就因为什么都没做，燕儿，这么久以来我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我怕自己给不了你幸福，我怕伤害到你。
1: 男人都喜欢用自卑来掩饰自己的犹疑，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He's not that into you。 如果我还小，那么或许我会相信你说的。但是穆先生，抱歉，我已经过了那种男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小女孩的年纪了，或者信我看到的。
0: 一些理由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明，但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直到昨天晚上我才发现我战胜不了自己。言儿，你能接受我吗？
1: 等等，这太快了。穆建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言儿，我是真的喜欢你。
1: 穆建成，我还清楚地记得你说过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0: 我以为我可以克制住，但是我真的没办法。言儿，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是吗？
1: 你凭什么自信我会喜欢你？我给你发信息你爱理不理，给你打电话你也从来不接，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喜欢一会儿不喜欢，我真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穆建成，我真的很累。
0: 言儿，我可以发誓以后绝对不会那样了。
1: 男人的誓言有什么用？有时候连废纸都不如。
0: 那你要怎样才能信我呢？
1: 女人愿意去相信的时候，男人什么都不用做；女人不愿意信的时候，男人做什么都没用。傻子才信这些鬼话。
0: 所以，我们注定了只能错过。难道你不能给我们彼此都多一个机会吗？
1: 如果你在这之前跟我说这番话，我会高兴得发疯。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怎么过的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
0: 你还记不记得两个月前你们公司新来的销售主管李正波？
1: 李正波主管新来的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一个长得瘦瘦的、很精干、戴副眼镜？怎么了？
0: 他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关系非常要好。和你认识后，我告诉了他关于你和我的事，我很矛盾，所以在一番周折后，他应聘到了你们公司，帮我暗中照看你。我在想，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我就会选择放弃这份感情。
1: 哼，好，原来你一直派人看着我呢，我在明，敌在暗，这种感觉真糟糕。
0: 事实证明你和我一样，李正波说你常常一天都魂不守舍的，好像一副为情所困的样子。
1: 喂喂，谁难过了？我不过是那几天心情不好。
0: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了，我要坦诚对你的感情。国庆节前，他告诉我你要来成都，怕你出事，所以在你出发的第二天我就来了。
1: 他怎么知道我要来成都？还有，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0: 别忘了，你打电话预订机票和酒店的时候，正好被他听到。
1: 那你为什么不立刻来找我？
0: 我不敢唐突地站到你面前，怕你一时接受不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但是之前你都一直不回。好在老天怜悯我，终于让我见到了你。妍儿，谢谢你没有让我错过。
1: 所以你现在肯定了我是喜欢你的，所以你这么趾高气扬地跑来想要施舍我一份感情。穆建成，你未免太小看我了。
0: 不，当然不是，妍儿，我是真的喜欢你。
1: 我说过了，傻子才会答应你，可我偏偏就是个傻子。
0: 这么说你
1: 怎么办？我好像已经太喜欢你了，就算明知道结局可能不会是完满的，也想要和你在一起。穆建成，你会对我好的是吗？
0: 妍儿，
1: 穆建成，我承认自己对你有感觉，但这不代表我就没你不行。如果你是真心的，我愿意试试，如果你不是真心的，希望你也就此停止。
0: 妍儿，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

0: 银儿，生日快乐！
1: 好漂亮的玫瑰啊！谢谢穆总的花。
0: 银儿，最近我忙着工作，一直没多长时间陪你，你不会怪我吧？
1: 要是怪你了，会怎么样？
0: 唉，那要是银儿怪我了，我就只能认命去鬼搓衣板了。
1: 去你的！我哪有那么狠心？哎，来，坐下吃饭吧，我鼓捣一下午了。
0: 你生日应该我做菜给你吃的。
1: 要是你做呀，我还是直接叫外卖吧。
0: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的手艺啊？
1: 一般优秀的男人都用不着自己动手烧菜。
0: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嗯，好香啊！我的妍儿就是这么贤惠。
1: 那当然，要是连这些小事都做不好，我怎么当你的贤内助？
0: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我会当真的哦。
1: 你贫嘴，等会吃菜不噎死你。
0: 哈哈哈，妍儿，Cheers！
1: Cheers！哎，建成，你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
0: 这么急着就想噎死我呀？来，我们不急，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妍儿，你看这是什么？
1: 什么？
0: 我觉得你一定喜欢。
1: 是什么？
0: 打开看看。
1: 这，
0: 妍儿，嫁给我。
1: 这太突然了。
0: 你不愿意吗？其实今天我来就是向你求婚的。
1: 我，你，
0: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不愿意嫁给我吗？
1: 为什么要嫁给你？
0: 因为你爱我。
1: 谁说的？其实我已经有未婚夫了，他叫
0: 叫什么？
1: 骗你的。
0: 好啊，小坏蛋，你又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别闹别闹，建成，

0: 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建成，你倒是接电话呀。这穆建成不会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能放鸽子？
3: 不，他不是那样的人。怎么办啊，老芬，我好怕他出事。
2: 哪儿会这么巧？爷爷你放心，说不定是路上有什么事儿耽搁了。结婚这种事情呢，对谁来说都是一等一的大事儿，不至于这么不靠谱吧？
3: 李成波，
4: 朱元，朱元，建成，建成他
3: 怎么了？你说话呀！
4: 建成，
3: 什么？你说什么？
4: 朱元，建成他死了，在来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3: 这不可能，他答应过回来娶我的，他答应了在丽江给我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
4: 我知道你不相信，可这是真的。之前在他老家，他有个妻子叫周梅，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他们一岁的孩子就是被他妻子从20楼自家的窗户下扔下去摔死的。
3: 不，这太荒谬了，你在跟我说故事吗？这不是真的，不会是真的。
4: 唉，也许你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娶这样一个女人。10年前，建成的爸爸不小心犯下了一个案子，被周梅的父亲知道了。为了保住性命，建成爸爸答应对方，让周梅做穆家的儿媳。建成不愿意，可这毕竟关系到父亲的生命，他别无选择。周梅的病越来越重，后来就住进了精神病院。建成想这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他遇见你，他改变了想法。他跟我说，他要追求自己幸福。你还记不记得，有段时间他在你视野当中消失了？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不知道该不该和你在一起。他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婚姻该怎么办。
3: 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还要来招惹我？为什么要给我一段这么甜蜜的爱情？为什么要让我充满希望的等他？
4: 他前后几次去 H 城就是协办离婚的事儿。昨天家里让他回去领离婚证，他感觉自己终于可以给你一份完整的爱了，就兴奋地跑到商场给你买了戒指。然后在商场门口，他看见有人抢劫，便去抓歹徒。谁知道被歹徒刀刺中大腿动脉，失血过多，就……哎，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把戒指交给我，让我到丽江来找你。他还说，本来要亲自给你戴上，看着你笑着的样子。
3: 不会的，不会的。
2: 妍妍，
3: 老三，我的幸福没有了。
5: 小姐，请问你要续杯吗？
2: 不用了，谢谢。

对于穆剑成，我从没恨过，只觉得我和他的幸福太过短暂。都说丽江是一个容易遇见爱的地方，我不以为然。如今黄昏未至，阳光有力，我也会开始我自己的生活。在丽江逗留的这些日子，我也终于看开了很多。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随着期待到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往前走，或者在下一站我们才能遇到那个真正能陪伴着走到终点的人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在丽江等你》，编剧芝芝，朱颜由千叶饰演，穆建成由樊青饰演，王帆由夏想想饰演，李正波由小兔哥哥饰演，龙套由小诺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